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吃一口就能让你能量满满的栗子栗子栗子栗子栗子栗子罗卓冰，
1: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
0: 你再学我呢？你再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
1: 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
0: 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
1: 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
0: 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
1: 哪里不太
0: 普通，这种感觉，哦，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
1: 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
0: 嗯，
1: 是是，
0: 而且有时候你走过去，你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多看两眼。
1: 哦，是的，是的，但其实这种情况好像在首尔真的很常见。
0: 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
0: 啊，是什么呢？
1: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耳底了。
0: 哎呦，长颈鹿来了。
1: 对啊。
0: 那你最后看到了吗？
1: 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
0: 啊。
1: 嗯，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 rap。
0: 原来如此啊，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
1: 是
0: 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
1: 是的，
0: 然后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
1: 哦，
0: 我的天，太吓人了，
1: 哦，
0: 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啊，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
1: 哎，会不会是那个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 Wanna One 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0: 没错，就是他们。
1: 哦，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 Wanna One 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
0: 哦，
1: 嗯，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0: 哦，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
1: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0: 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
1: 嗯，
0: 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1: 啊，
0: 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或者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1: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
0: See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创 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AIBK 좋은데? 세상을 키우는 AI 뱅크 IBK 기업은행.
1: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2: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刚这首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真的是回忆杀。我的朋友们 Next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1: Wanna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
0: 这么突然，不敢笑，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上岩洞。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一点点冷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
1: 比如TVS主播的感觉吗？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咱们正经点。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带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哎。
0: 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面会现场了。是的，是的，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哇塞，特别尴尬，怎么呢？人头涌动之中，我一人独立江头，高高举起我的 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哇塞，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mini
1: fan meeting
0: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了。是的，是的，像咱们九年前这个来自
1: Produce 101 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都会在这一带有见面会。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Wanna One
0: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我问了吗？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是的。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IOI也即将要回归了。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你问我吗？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不敢。OK，好的，好的，好的。啊，还有更好的事情，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0: fan meeting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像今年2月的
0: Rise， 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
1: 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当然是秘密啦。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OK，
0: 我们打住，不再扣back 了。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1: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0: 哦，怎么说？
1: 那就是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0: 不算啊，
1: 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
0: 康主。哇塞，
1: 又说到吃了。
0: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1: 是的，是的。 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六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2: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IT企业。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
1: 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有5个主题公园组成。好大。是的，是的。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2: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 就在咱们这个上岩DMC， 然后边听这个 K-POP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哇塞，
1: 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
2: 你看的也看到太多。<笑>

0: 太多了，是的，是的，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广播，
1: 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 便是1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儿
0: 回到原点的感觉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TBS 也在上岩洞哦，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1: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等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刘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 Nexttide 的演唱会1周年吗？
0: 哇塞！
1: 哦，我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

0: 同步有看到，
1: 嗯，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
1: 嗯，
0: 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
0: 好
1: 觉的地
0: 有
1: 方
0: 初
1: 脑袋下
0: 心
1: 面。
0: 的，
1: 嗯，就
0: 哇，
1: 是因为
0: 好
1: 我觉
0: 甜
1: 得，
0: 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嗯，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啊，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
0: 是
1: 是
0: 的。
1: 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
0: 是
1: 是生
0: 的。
1: 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言啦。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 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도시일이라는게하나만푼다고해결될리없지집얘기하다가길얘기나오고일자리얘기나오고
2: 그래서 GH 는문제가어떻게이어지는지를봐조율은섬세히실행은신속히
1: 이게바로도시 NA 를풀어내는실력 GH 경기주택도시공사
3: 从首尔出发，
4: 聊生活，
3: 聊文化，
4: 也聊我们自己。
3: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咱们的
1: 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咱们佳辉的话题是，
2: 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理，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
1: 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感觉就很荡的感觉，
2: 有
1: 一种
2: 孤独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跟潮水一样涌上来。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2: 肯定会很
0: 想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2: 非常懂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疲惫感。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2: 对，
1: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1: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1: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1: 好像也没有必要要听懂别人的闲聊吧。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2: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2: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

0: 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1: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0: 是大剧院那一带，亲爱
2: 哦，原来如此。咱
0: 是
2: 们这
0: 的，
2: 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
0: 是的，是
2: 但
0: 的，
2: 是
0: 没
2: 首尔
0: 错。
2: 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
1: 哇！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
0: 哇，那真的
2: 哇，
0: 很有氛围感了。
1: 非常，
2: 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
1: 真的，而这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
0: 是
1: 且
0: 的。
1: 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2: 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
0: 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
2: 可以，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
0: 哇，是的，
1: 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
2: 没
1: 刚
2: 错
1: 好
2: 没
1: 是落
2: 错。
1: 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
2: 哇，太有氛围
1: 福。
2: 感了。
1: 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
2: 哦，没错没错，而且我这2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
0: 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1: 没错，没错，
0: 真
1: 那我
0: 的
1: 们
0: 很
1: 下
0: 棒。
1: 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0: 哇塞！
1: 请收听 Eileen 的《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我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它那个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觉。
0: 是的，是
1: 没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1: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啊，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的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林。你去过首尔林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1: 对，而且首尔林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0: 是的，
1: 当我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2: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1: 听过，听过。
2: 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方式，确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佳慧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1: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0: 是的，是的。
1: 不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2: OK，Stop！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0: 哇塞！
1: 怎么做到的？
0: 你有点技巧的，你是？
1: 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2: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
0: OK，OK。
2: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我其实还蛮想给你1000的。
1: 说到这个拳击啊，给你1000，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0: 拳击测力器，
1: 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2: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0: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1000。
1: 可以。
2: 我上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 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他暴击一拳，但是我忘带卡了。
0: 下次去，下次去。
2: 哦，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0: 嗯，
2: 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0: 是的，
1: 没错，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2: 哦，没错没错。
1: 那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0: 没错没错。
2: 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0: 是的，
2: 无论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0: 对，稍微休息一下，
2: 对，稍微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0: 没错，
2: 特别是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下太阳，让我稍微的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
0: 是的，没错，
1: 期待期待，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生活小 tips，
2: 谢谢。
0: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RKMU 的 Happy Bless You。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嗯，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后又聊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
0: 是的。
1: 那么我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能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
0: 嗯，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1: 对
0: 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洞走走也好啊。
1: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要真的要照顾好。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
0: 是的，没错没错。
1: 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0: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也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1: 嗯，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G 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一零一。
4: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Hello，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八月十五号，哈，知道什么日子吗？
6: 当然知道啦。光复节。
5: 对，
4: 韩国的光复节啊，其实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讲的话，这个八月十五号这一天的话，我们非常容易联想到的是四五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后韩国是把这一天当做了光复节。
6: 对，
4: 哎，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韩国的象征啊。首先进入一零一剧场。Action。
5: 廷耀，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6: 八月十五，光复节呀。
5: 啊，对对对，光复节，瞧我这记性。我还纳闷为什么每家每户都插着国旗呢。
6: 哎，那你知道光复节是怎么由来的吗？
5: 知道啊，日本无条件投降嘛。
6: 对，在1945年8月15日，历史上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下了帷幕。这对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中韩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一个日子哦。
5: 是，那是当然。哎，但什么是波茨坦公告啊？
6: 波茨坦公告就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波茨坦是一个地名，位于德国的柏林。
5: 哦，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6: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国从长达35年之久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所以这一天成了韩国的光复节。那你知道今天除了是光复节以外还是什么日子吗？
5: 这我知道，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纪念日。
6: 那成立于哪一年呢？
5: 你稍等我想想啊，1948年。
6: 可以呀，棒棒的。猜一猜，包括八月十五日光复节在内，韩国有五个国庆节，请问都有哪些呢？
4: 这道题可以作弊。作弊的方法就是拿出来日历，然后数红色的日子。
6: 对，也行。
4: 但是大家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红色的日子都是韩国的国庆节。
6: 是的，
4: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哈。然后国庆节这，我觉得都能说出来吧。哎，我问一下衍琛。
5: 忽然紧张。
4: 不是，这个我说完了之后我心里突然很没底气，我说这大家都能说出来吧，然后之后我发现，哎，说不出来。还真不一定，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然后我们遇到红色日子的时候休息，可能不会去深究它到底是属于国庆节呢，还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假日啊等等哈，或者说有其他含义的一些假日。公休，反正已经说出来一个了，就是
5: 光复节，
6: 对，
4: 算是一个。然后还有韩国的那个什么呀，让我想想啊，那个현충일算吗？
5: 显中日。
4: 显中日。
6: 显中日不算。
4: 不算吗？
6: 那你们知道显中日是几月几号吗？
5: 6月16吧。
6: 有点接近了。
5: 6月6。
6: 对，6月6。
4: 哦哦哦哦。
6: 6月6。那显中日是什么节日呢？
5: 显中日。
4: 它是
6: 韩国的显中日。
4: 它不是国庆的话，那是属于纪念日。
6: 对，纪念什么呢？
4: 纪念就是护国英灵嘛。
6: 对对对，是的。
4: 这个难不倒我，因为韩国才有那个国立显忠院嘛。
6: 对，又是缅怀那些为国家奉献的那些
4: 捐躯。
6: 对，是的，
4: 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
6: 烈士英雄们。
4: 我对这个节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天有鸣笛。然后他有那个鸣笛致哀的，然后还有那个要插那个，
5: 也会插国旗的，
4: 国旗，
5: 对对对，
4: 要插国旗的。这一天他竟然不是国庆哈。
6: 是的。
4: 那国庆的话，国庆日咱们先从头开始算吧。从一月份开始算吧。韩国一月份的话
6: 元旦不算，不算，这算假日。哦，一月份应该没什么，没有了。二月份也没什么，三月的话有个三月一号，三一节，对，三一节，三一节，嗯，它是一个提倡国民团结和爱国的那种日子。嗯，对，三月份。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不是三月一号，是三月二号，
4: 在韩国，在韩国。哦，第一次知道。哎，
6: 所以我猜我们家孩子是三月二号出生嘛，
4: 为什么不是三月一号呢？因为三月一号那天医生休息啊，忍了一天吗？做不了手术，要三月二号才能动手术。开学第一天过生日，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
5: 最好的礼物，开学，
6: 谁都不认识，第一天我们生日。
4: 然后四月份没有，四月份没有。五月份的话，
6: 五月份，哦，
4: 5月5号，
6: 5月5号，劳动劳动节的节日。5月1号但在韩国不过这一天，但是5月1号
4: 有他们不过劳动节的，好像我记得
6: 是过的
4: 啊，过吗？
6: 他不是法定节假日，
4: 他不红，
6: 而是法定休日，
4: 但是。

0: 我记得印象很，因为就是有一年劳动节我去学校老师办公室里拿什么东西，然后那天食堂是不运营的，但是办公室老师在上班，我就问老师，哎，为什么楼下的阿姨们在休息，你们在上？他说 그렇다이날. 저희는 공무원이니까.
1: 공무원은 그렇다 아니에요. 我就第一次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我老记得这一天在韩国它不红，对对对，不是红日子。嗯，但是他们可以带薪休假，就是所有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会休息，但是除了公共单位。
2: 还有学校，就是所谓的矿工，对对对，
1: 矿工署，这些地方。五月五号奥运日，它是红色的日子，这天的话它这个也是法定节假日啊。
2: 对啊，是的，
1: 它不是国庆节，
2: 不是国庆，跟国庆无关，不是国家的这种。
1: 五月就没有了吧？
2: 还有呢，五月还有一个
1: 八号父母节，
2: 不是，
1: 父母节不算，那还有什么呀，真想不起来了。
2: 有一个
1: 佛诞日，佛诞日，它是一个阴历，它是四月八号，但在今年是在五月份。对，那他每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阳历的日期。那五月份这就没有了吧？
2: 对，
1: 那再往六月，六月的话说的显中日，显中日，对，六月六日是吧？然后在六月份的话没有了，七月份。
2: 七月份是有的，我记得好像。七月份是什么呢？
1: 我记得七月份是有的。七月份是那个什么，是那个七月十七号，然后它是那个制宪。
2: 对对对，制宪节。
1: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档历史节目也是提到过，我觉得现在简直就是对我当年听的历史课的一个挑战。
2: 制宪节是什么呢？
0: 这个是国庆节吗？是国庆节，但是它的为什么是国庆节呢？
2: 国家的立法，对对对，制宪嘛，对对对，它是为了就是提倡民主义，而且为了纪念基于大韩民国宪法成功定制的那个日子，而且要有一个理念呢，它需要是守护这种基本的宪法，而且要弘扬它那个宪法精神，所以为了纪念这一点吧，去弄得一个
1: 制定的一个国庆节。但这一天好像不休假，对，它不是公休日，但是国庆日，失去一天休假，说不定哪天就休了。对，是，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至于下面这些节日大家我们已经说了是可以作弊的，然后先去翻翻看看，送上这首박정현 带来的대한이 살았다。

0: 我们今天来猜的是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的韩国5个国庆节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猜到的有三一节，还有制宪节，7月17号的制宪节。那也就是说数完了，数到7月份我们才数出来两个呢。那也就是说下半年相对会比较集中。嗯哼。
1: 7月份的话应该除了这个没有了。对，没有了。8月份的话就是光复节。光复节。今天。10月份的话在韩国有几个就是很独特的节日的，他们自己有的。9月份呢？9月份它有。9月份没有吧。10月份的话，对，10月3号。对对对，开天节吧。开天节是的。开天节是什么呢？
2: 它是弘扬什么的精神呢？它是什么？它是就是那个讲述韩国历史的，就是它的起源发源的。嗯哼，对，谭军。是的，谭军文化。对，谭军。对，它是一个继承弘毅人间的叫弘毅银干的一个开国理念的日子。
0: 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个韩国民族，彰显民族他们的自豪感，还有向世界人民宣传韩国的那种统一的意志。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一点，制定的一个开天节。所以这个节日就是说这一天，它是整个韩民族的节日，是的，民族的奠基日。民族奠基日。再往后再数一数吧。再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韩庚来。
2: 对，10月9号，10月9号，韩庚来，
0: 它是韩文节。韩文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到了韩国之后才知道的。10月份的这两个节日啊，10月3号、10月9号这两个节日，真的是我来了韩国之后才听说的。
2: 是的。
0: 然后，并且呢，从这两个节日，大家也可以来学习和了解韩国它的历史还有文化。
2: 对，
0: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2: 那韩文节。
0: 那韩文是谁来创制的呢？这个我知道，世宗大王。世宗，对，太有名了。现在考韩语的孩子们都会在考韩语的前一天发一张他的照片，拜一拜他，求他保过，
1: 求他保佑哈。
0: 对，就是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推崇，就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
2: 对，
0: 而且就是他那个韩字，真的是一直到今天哈，我们都。
2: 包括在世界上，他得到的这个认可，我们也都是有目共睹的，非常科学的一个文字体系。也是唤醒民族的这种自豪感。是的，对。10月份再往后，中秋节。对，中秋节，对，每年阴历的，每年韩国的大节了，阴历的8月15。然后那好像没有了，没有了。11月份没有，12月份有一个节日。 12月份，10月份，10月份，我们经常会过的，
1: 会指向到圣诞节。对，就是圣诞节，
2: 但是韩文节的部分，10月份没有，12月份有一个节日，12月份，11月份没有，12月份有一个节日。是，2月份，10月份，我们经常会过的，
1: 会指向到圣诞节。
2: 对，就是圣诞节，
0: 但是他们基督教很多呀，韩国的基督教。
2: 对，不能是国庆节，这个是国庆节的话，那刚才是佛诞日也算国庆节了嘛。不是，是。那刚才已经说过了，
0: 我们都说了，那韩文节是国庆节。
2: 对，它是国庆节，
0: 确实很重要这个语言。
2: 那我们来听一下，先整理一下吧，说韩国这5个国庆节到底都有哪5个。好，韩国有5个国庆节，依次是三一节、制宪节、光复节、开天节、韩文节。
0: 嗯，韩国有5个国庆节，依次是三一节、制宪节、光复节、开天节、韩文节。我们今天说的这几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其实我们也中间提到的有一些，它虽然不是国庆节，国庆节，但在人们心目当中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比如说像儿童。

0: 儿童节啊，父母节啊等等，还有显忠日啊。对，其实11月11号在韩国也是个日子啊，巧克力嘛。在中国的话它的说法不一样，中国是从光棍节演变到购物节了，购物节。嗯，是。然后还有就是在韩国来韩国之后大家没有发现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吗？就是那个 14号有些与众不同。哦，懂了。每个月都是情人节。对，是的。但是这情的都不一样。对，2月14号的话就是情人节，然后到3月14号呢就白色情人节。4月14号呢就不知道了。你作为有女朋友的你得知道4月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没有男朋友所以就不知道。不是，他如果以后分手的话就可能知道了。那个，对，因为他不知道。因为那个4月14号是黑色情人节啊，就是你既没有送出去巧克力也没有收到巧克力，4月14号是要吃炸酱面的。
2: 是吗？不知道吗？黑色吗？啊，看来这个节日还不够深入人心。对，我就只知道七月七。
0: 七月七，啊，七夕的话，这个七夕，但是这个两国也不太一样，这个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嗯，也是，对。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节日哈，大家之前知道吗？
3: 知道吗？就这些节日都是什么意思？好像不太清楚，但光复节可能还多少有一点知道。嗯，光复节之前，
0: 因为那个时候韩国人都会刷屏，嗯，都会发那个国旗。对对。哦，
4: 三一节是知道，因为我们休息嘛，但是它的内涵的意思是不知道的。嗯，
0: 因为它的那个年代，那个独立宣言其实包括它后来对整个
3: 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动哈，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个节日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哈。包括像是这种制宪节啊，还有开篇节啊，还有韩文节啊，这可能真的是要在韩国就是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了解的。
1: 对，
2: 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是国庆节。
0: 嗯，我觉得哈，其实不光是外国朋友，我们来到韩国之后拿到日历哈，会先研究说它是不是红日子。韩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们也是只关注这天是不是红日子，放假是不是放假。对对，所以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不光是我们外国人需要了解，可能就是作为他们本国，其实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嗯。 但是关键就在于，以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想一想今天为什么放假？
2: 对，是的。
1: 对，
0: 但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节日，让韩国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有底蕴哈。
1: 对，
0: 哎，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先到这儿，送上一首歌，문인달라이드 아름다운 나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国的象征。那之前我们在刚刚说到的是韩国国庆节哈，下面我们来说点什么呢？依然是通过101剧场先来了解一下。Action！
1: 彦琛，周一你有什么安排呢？
2: 周一能有什么安排啊？当然是上班了。
1: 你看你上班都上糊涂了吧？
2: 嗯，什么糊涂？我看看。啊，周一是15号红日子啊。
1: 对呀，8月15可是韩国的光复节。光复节的节日意义是纪念1945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可是韩国国庆的节日哦。
2: 啊，光复节是国庆日啊。哎，怪不得每次光复节好像马路上都会挂起很多韩国国旗呢。
1: 对啊，那就是韩国的太极旗。
2: 我发现了，你简直是韩国历史专家。
1: 哎呦，哪有啊，这也是在韩国生活久了，久而久之才慢慢了解的。
2: 真不错。哎，那既然是国庆节的话，那我们在韩国生活的人也得好好放个假。
1: 对啊，八月唯一一天的红日子，可得好好纪念一下。
2: 猜一猜，韩国的太极旗上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0: 大家在脑海当中可以先回想一下太极旗到底长什么样子。
2: 对对，
0: 嗯，在太极旗上的话，红和蓝，然后它分别象征的是阳和阴，
1: 阴对，
0: 天和地。
1: 地，对。
0: 我这是不是在说答案吗？
2: 非常非常好。就太极的图案本身象征的就是阴跟阳的和谐，表现的就是宇宙万物因阴阳的和谐而获得生命和发展的大自然真理。
0: 就是天地嘛。
2: 对，
0: 天地融合。
2: 天地这个不是这个中间太极象征的，是它四周的那个图案。
0: 四周那个图案象征，
2: 四周那个图案分别代表四种，刚刚天地已经说出来了。
1: 哦，那就、
2: 还有两种。
1: 颜色只是跟阴阳有关系，和天地无关系是吧？
0: 和天地无关。
2: 天地是分布在四周的这个、四卦的图案。
0: 哦，它那个四卦的图案，那个太极当中的那个四卦真的很难的，有的是三条杠那个实心的，
1: 对对，
0: 然后有那个三条杠三个都不是实心
1: 的，
0: 然后还有间隔着实心和那个非实心的，
2: 还有完全分开的，
0: 对，然后这样掺在一起的都有。
2: 那我们说说刚刚说的天吧，天应该是在这四周的哪个位置呢？
1: 那一定在上方咯。
2: 对，
0: 上方。
2: 左上还是右上呢？
0: 左上吧。
2: 对，是三条线。
0: 对，因为
2: 左上
0: 以左为尊。
1: 哦，
0: 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太极旗当中也是同样的说法。
2: 这个我们回去查一查。
0: 那天，那地的话，
1: 那地就下面了，
2: 对，
1: 天的下边。
2: 对，左下还是右下？
1: 左下呗。
0: 右下
2: 啊，是右下。
1: 右下，
2: 右下那个位置，
0: 因为天地相对
1: 啊，相对的，对对对，斜。
2: 然后这个它的那个图案就是完全分开的。分裂的，
0: 完全分开的。
2: 对对对，
0: 那剩下那两个我可真不知道了。天地、乾坤、阴阳差不多都出来，难道还有什么？
1: 天地还有什么呢？
2: 再想一想，我们会经常想到
1: 有两面性的是吧？
0: 水火，
1: 水火，
0: 真是水火吗？
2: 嗯，是水火，
0: 真是水火。
1: 天地、水火、阴阳，
2: 水跟火。
0: 因为我记得那个什么呀，在说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那个阴阳水火，就天地水火等等。但是到底具体哪个方位还真不知道。
2: 其实这个也可以我们推断出来。
1: 那水，那我们先说
2: 水
1: 吧。
0: 水
1: 火，
0: 水的话，火的话，火在天还是火在下？
1: 我觉得火在天应该，因为天和火，因为有太阳嘛。
0: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突然
1: 地下
0: 有
1: 水
0: 了。我看眼神笑的好像不对。那火在下吗？
2: 火在下面。
1: 火在下。
2: 水是从天而降的吗？
0: 啊，
2: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是吗？
0: 是
1: 是是。
2: 火是在地上燃烧的吗？
0: 是天雷地火吗？
1: 哦，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我们经常在听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啊，有道理，但是又想不起来。
1: 对，
0: 为什么？然后 哎，我们是不是这整个太极席就说完了？No,
2: 我们不要忽略，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图案，还有什么？还有颜色，是黑色和那底色的白色。对，底色的白色，它象征着什么呢？白色。那个韩国不是有一个词说韩民族是白衣民族，跟那个有关系吗？是吗？那白衣民族象征的是纯洁干净吗？
0: 哦，有一个基本靠近了，
2: 那一个基本靠近，可以包容宇宙和火和地，还有天和水的东西。不是白色的，你那个，挺让你赶紧想想，白色它象征什么呀？白衣民族啊，象征什么呢？
3: 对啊，就是干净啊，
0: 这个干净，
1: 纯洁，
2: 纯洁，纯洁。对，这个白色的整个背景表现了明朗跟纯粹。
0: 还要高一个，纯粹明朗和纯粹，纯洁还要高一个。对对对，而且是在传统上热爱和平的这个韩国的民族性，整个这个白色的背景，热爱和平。和平的象征不是绿色吗？和平，因为白鸽嘛，鸽子。哦，白色，平静平稳啊，有可能是这意思。对，本来哈两位知道那个太极旗就是说它在挂出来的时候那个红色到底是在上还是蓝色在上，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没有。 它不是一半一半吗？是一半一半。
2: 对，红在上还蓝在上。
0: 但是你挂旗子的时候，它是哪个方向？还是说他们都在上面，只不过是斜着的？
2: 到底是，就是它那个，就中间那个红和蓝到底是什么方向？
0: 不是斜着的
2: 吗？
0: 斜着，不是斜着的吗？我觉得天和地这种，
2: 斜着啊，不是，那我又想错了。不是，那估计那个什么呀，挺要看到的都是国庆节的时候插那个旗子，然后是竖着插的，这样可以下来的。那个是横着插的，
0: 横着插的旗子，然后这个旗子它就垂下来了，它垂下来之后，然后这两个那个像蝌蚪，两个蝌蚪这样的，就是对着，然后就竖起来了。那旗子竖着正常的插的话，它应该是那个是横着的，然后它的那个红色是在上，对，应该是一阳是吧？嗯，阳在上，这样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天地的那个四周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通过天的这个在左上的位置来判断这个旗的这个方向了。哦，天在左上，
2: 天是那个杠是。
0: 天是三根石杠，三根石杠，我们记住这七个，就其实能够判断出来。那个休息的时间画个图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着这个图来讨论一下。来送上一首歌，荒狂戏给扩带来的《唐心的盘》。

0: 我们今天在猜的是韩国太极旗上都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它象征的意义又是什么。嗯，这其实来韩国之前哈，我是画不出来韩国太极旗的，然后来韩国很久之后其实也是画不出来的，就是大体上对这个旗子什么样子大概，就是看到的话认识，这是韩国国旗，但是让画出来的话我<笑> 画不出来的，是有方向的问题，有颜色的问题等等哈。哦，其实这道题，哎，在停下去，在咱俩猜的这个整个的所有的问题当中，基本上它是算是咱们猜的最快的吧？
1: 是，
2: 嗯，差不多是。那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太极旗的图案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刚刚只是，哎，这儿有个什么，这儿有个什么。我们现在用一句话描述一下它，我们的答案。第一个就有什么图案，
0: 请要来。
2: 有什么图案？有，首先是中间有圆，是就有斜杠，就是代表的是，就是天地水火，但是那个斜杠是怎么画的呢？我只知道天是三道杠，
0: 地是也是三道杠，但只不过中间空心儿，
2: 是吧？啊，中间的是空心的啊，
0: 它不算是空心，中间断开。 应该说是中间断开，中间断开的，嗯，是，那就是，然后火和水，火和水，火在下，水在上，
2: 对，
0: 然后，哎，但是这个火和水就是它这个中间断开的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有无数种可能，是啊，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可能是。 比如说它是这个什么呀，中间的这根是断开的，然后它也有可能是上下这两根是断开的，
2: 对，
0: 到底火是上下断开还是中间断开呢？火，
2: 中间断开，
0: 是中间断开啊，火是中间断开，
2: 火是中间断开，
0: 两边是实心的，
2: 对，
0: 实的，就是没有断开。

0: 嗯，那就那水就反过来咯，中间是实的，两边是断开的。对，哎，我觉得这个水那个水和火，大家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可以按照汉字来记。啊，挺像水的，是吧？那个水，水这个字，水这个汉字就是这样写的嘛，中间是实心的，然后两边是断开的。
1: 对对对对，
2: 这样就分清楚，然后跟它相反。嗯嗯。
0: 对，然后跟那个火那个汉字也是非常接近的哈。哎，真是。哎，这样一想，土地的这个完全分开了，就像那个真正的土地一块一块的那个感觉的一样，
2: 军裂了吗？
0: 就是那个稻田的感觉了，一块块绿色的啊，
2: 飞机上看到的那种飞云，那种分田哈，那种格子啊，有道理，有道理啊。<笑>
0: 真的这么哦，差不多出来了。嗯，就是在一面旗子上面最中心是太极它的那个图案，然后上面是红色，下面是蓝色，在四周四个角，然后是四卦，四个卦的卦象，然后分别代表天地，还有水火。嗯，不要漏掉，就是以白色为底色。我们刚又说又漏掉这个白色为底色了，这太容易忽略了，因为。<笑>
2: 太理所当然了，对，是黑色，韩国的国旗，韩国的国旗，然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旗子呢？
0: 这个是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记载上啊，1882年朴永孝，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他受高宗之命前往日本的时候，制作并使用了太极四卦图案的旗帜。但是呢，这个高宗在1883年的时候，以王命将太极四卦的图案的太极旗定为国旗并颁布。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具体的制定这个国旗制作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韩国 一直在使用多种形态的国旗，直到就是它这个四卦的位置可能会不太一样，对，没有固定下来，对，然后直到这个1948年的时候，就是8月15号，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后，统一了太极旗制作方法的这个必要性，所以在1949年政府就通过了国旗制作法告示，然后确定并发表了国旗制作的方法。嗯，这是一段历史。
2: 哦，那像这个太极旗的话，就最开始也就是说在高宗时期，按照这个年代来看的话，那应该是大韩帝国时期，在帝国时期的话，然后就1883年、82年，对，这个大韩帝国时期，然后一直到后来哈，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好像使用的也是太极旗，
1: 对，
2: 嗯，我记得当时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那个这个纪念馆里面。 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些记载的，所以韩国的这面太极旗真的历史非常悠久，非常悠久。太极旗我们可能外国朋友来到韩国之后啊，就是真的会发现，就是他们会在固定的节日然后挂国旗嘛。然后我们其实在谈到韩国庆节的时候也提到过，说显忠日还有光复，然后它是会挂太极旗的。
1: 在韩国是所有的国庆节都挂国旗吗？还是说是吧？应该它是国庆嘛，毕竟是。什么有刚就是上期说的是开天节，
0: 三一节，光复节，对，还有韩文节，
2: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节日，还有一个是10月1号，
2: 10月1号是国
0: 军的日子，对，而且我查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这些国庆节啊，这些日子在韩国其实每天都可以挂国旗的，不限于这些日子，当然这些日子可能大家有一个这个习惯，一定要挂国旗，
2: 对。 然后那个，毕竟是宣扬民族精神嘛。我就记得自己当年在读语学堂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遇到了一个什么节日啊，记得不太清楚了。然后学校好像发了韩国国的韩国国旗，然后当时发了韩国的国旗，然后告诉我们说韩国在这一天是会挂国旗的。然后其实那天回宿舍也没挂，但是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有意义哈。对于学韩语的学生来讲，就是了解韩国的国旗，然后了解他在什么时候，然后可以去挂国旗等等，这其实也是对韩国文化的一种认识，
0: 文化和历史
2: 和了解。
0: 哎，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为大家扫了一个盲区啊，就是这个到了好多，就是这个太极棋到底怎么画，其实一直到今天之前哈，太极棋就是它中间那个红蓝旁边的四卦，
1: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
0: 我是完全记不住的，我其实也曾经问过一些韩国朋友，我问他说，哎，你们能画出来那个韩国国旗吗？然后他们说 画不出来。是吗？不懂。他说，我说为什么，很简单，不就是红蓝，红的蓝的，然后再加外面旁边那个三道嘛，有的画连到一块，然后有的画断开，然后他们说记不住那四个位置，就是说那个到底是天地水火到底是哪个位置是哪一个。他们说小的时候就是他们会练习一句话，这是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对，韩国的父母会
2: 这样给他们传输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这种教育。
0: 对，毕竟是异国国旗嘛，我特别是我已经来到韩国已经10年以上了，还不知道怎么画，真是。
2: 对，真的是想的话，哎，就那个红的蓝的那个周围是不是有黑的，就这种感觉，
1: 对，红的蓝的，然后周边有很多三道杠，但是不知道确的怎么画。
0: 是的。哎，再往上其实那个发现韩国国旗好像它那个什么呀，
1: 那个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说的这些节日啊，除这些节日之外还有一个节日，然后那个韩国人也会去拿着韩国国旗赏金。
0: 我猜一下，
1: 猜
0: 是不是那个世界杯纪念日之类的那个。
1: 对，披着国旗是吧？
0: 对，就最近印象好深啊。
1: 对，
0: 看来大家都已经是深深的浸染在这个文化当中了，世界杯期间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讲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文化这些内容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再见，
1: 拜拜。
0: 我们送上这首苏央带来的《呼噜阿里郎》。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金陵十三钗》选段。 作者严歌苓1958年11月出生于上海， 美国华裔女作家、编剧。 1965年离开家乡到成都学习舞蹈， 1971年考入成都军区， 到西藏当兵，进成都的军区文工团。 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两脚器与扑克牌的对话》。 1979年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战地记者， 到前线采访写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军衔至少校。 同年完成处女作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1980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新弦》。 这部作品也使他开始在影坛崛起，此后多年笔耕不辍。 作品的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满目疮痍，但由国际友人

0: 主持的一个教堂暂时还是一方净土，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 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 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 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故事。 结果竟然是那13个最所谓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 2009年2月，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选中改编成电影， 严歌苓担任编剧， 作品在2011年上映。 角色分配旁白女学生姚姐淑娟由王乐演播，神父法比阿顾由朴丽欣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陵十三钗》选段。
1: 金陵十三钗上篇。 孟淑娟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她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铺位旁边，时间大约是清晨5点多，或者更早些，至多4点半。她不是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万炮齐安，其实也像万炮齐鸣一样恐怖。 他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热流带着一股压力，终于冲出了一个决口。淑娟就是在这时醒的，她的初潮来了。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感觉刚刚还滚热的液体已经冰冷冰冷。她的铺位左边排开7张地铺，隔着一条过道， 又是7张地铺，远近的楼宇房屋被烧着了，火光从阁楼小窗的黑色窗帘透进来，使阁楼里的空间起伏动荡。淑娟借着光亮，看着同学们的睡态，听着他们又长又深的呼吸，他们的梦里仍然是和平时代。淑娟披上棉袍，向阁楼的门摸去。 这不是个与地平线垂直的门，从楼下看它不过是天花板的一个方形盖子，供检修电路或者是屋顶堵漏的人偶然出入的。昨天淑娟和同学们来到威尔逊教堂时，教堂的英格曼神父告诉他们，尽量待在阁楼上，小便有铅桶，大姐在下楼。 方形盖子与梯子相连，其中有个巧妙的机械关节，在盖子被拉开的同时，把梯子向下延伸。昨天下午，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着淑娟和威尔逊女子学校的16个女学生赶到江边，准备搭乘去浦口的轮渡。到了近傍晚时分， 轮渡从浦口回来，却突然到达了一批重伤员。重伤员都伤在了自己人枪弹下，因为他们在接到了紧急撤退命令，从前线撤到半途，却遭遇到了未接到撤退令的友军部队的阻击。友军部队便把撤退大军当成了逃兵，用机枪扫，用小钢炮轰，用坦克碾。 撤退大军在撤离战壕前已经遵守命令，销毁了重武器，此刻在坚守部队的枪口前成了一堆肉靶子。等到双方解除了误会，撤退部队已经伤亡几百。坚守军或许是出于内疚，疯了一样为了他们吃了子弹的伤号，在江边抢船。 神父和女学生们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轮渡。当时英格曼神父认为夜晚的江边太凶险，有枪的鸣枪， 有刀的舞刀，他们相信日本兵再不过也就是如此了。于是他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队，教堂雇员阿固和陈乔氏护驾，穿小巷把淑娟和同学们又带回了教堂。他向女学生们保证，等天亮的时候一定会找到船，实在找不到还剩一条后路，就是去安全区避难。据英格曼判断，南京易守难攻，光靠完好的城墙和长江天险，谁想破城都要花个几天的时间。孟淑娟在之后的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惊悚的回想，1937年12月的中国首都南京竟失陷的那么快呀。当时已经历经了一大段人生的英格曼神父，在自己微观格局中误解了局势，使他和女学生们错过了最后的逃生机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过，他注定需要一场巨大的牺牲来更正。13岁的孟淑娟顺着阁楼口端的木梯子嘎吱嘎吱地下来，他的脚落在圣经装订工厂的地面上，感到年湿刺骨的12月包裹上来。除了远处偶然爆出的几声枪响，周围非常的静，连他自己的身体的行进都跟黑暗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此刻他还不知道这静静得不妙，是一座城池放弃挣扎渐渐屈就的静。淑娟走在湿冷的安静中，她的脚都认识从工厂这头到那头的路了。一共是22张案子，供学生们装订圣经和讲经手册所用。现在淑娟留在教堂的女同学大多数都是孤儿，只有2个像淑娟这样，父母因为耽搁在国外和外地。淑娟认为这些父母都是有意耽搁的，存心不回到连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都不想要了的首都南京。就在淑娟赤裸下身站在马桶前，好奇而嫌恶地感到腹内那个神秘的器官如何活过来，蠕动抽搐泌出深红液体时，完全不清楚威尔逊福音教堂的高墙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个打着高耀旗的坦克正在进入南京，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扎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的路上，在沥青底板上定了影。此时13岁的孟淑娟只知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的惊血。她朦胧地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根植发芽结出后果。我的姨妈孟淑娟就是在这个清晨结束了她混沌的女童时代。她两腿被当间的一块毛巾隔开了距离，她就是迈着这样不甚雅致的步子走到外面。哥特式的教堂钟楼在几天前被炸毁了，连同教堂朝着街道的大门一块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此后出入都是靠着一个小小的边门。某处的火光映衬着那坍塌的轮廓，沦为废墟也不失高大雄伟。主楼跟他所在的工厂相隔一条过道，过道一头涌向边门，另一头通往主楼后面的一片草坪。英格曼神父爱他胜过爱自己的被褥，自豪地告诉他的教民，这是南京最后的绿洲。几十年来供教民们举行义卖和婚丧派对的草坪上， 眼下铺着一张巨大的星条旗。

0: 河红石自起，草坪一直绵延到后院。若在春夏，绿草浮在着英格曼神父的红色砖房，是一道难得的人间童话。东边升起的微弱的红霞，这是一个好天。很多年后，我姨妈总是怨恨地想，南京的末日居然是一个好天。孟淑娟迈着被毛巾隔离的两条腿，不灵便地走回圣经工厂。爬上楼梯后，她马上进入了梦乡的和平。天微亮时，女学生们都起来了，是被楼下暴起的女人哭闹惊醒的。阁楼有三扇扁长形的窗户，都挂着防空袭的黑窗帘和米字纸条。纸条此刻被女学生们掀开了，从那些小窗可以勉强看到前院和一角边门。淑娟把右脸蛋挤在窗框上，看到英格曼神父从后院奔向边门，又宽又长的起居袍为他扬着风帆。英格曼边跑边喊，
1: 不准翻墙，没有食品。
0: 一个女学生大着胆子把窗户打开了，现在他们可以轮挨着把头伸出去了。边门旁的围墙上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穿水浑缎袍的那个像直接从春床上跑下来的新嫂嫂，另一个被狐皮披肩，下面的旗袍一个纽扣也不扣，任着一层层春夏秋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一个个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厂的门口。等淑娟参加到同学的群落中，墙上坐着的不再是两个女子，而是四个。英格曼刚才企图阻拦的那两个已经成功着陆在教堂的土地上，连赶来增援的阿顾和陈乔治都没能挡住这个涕泪纵横的先头部队。英格兰神父发现工厂门口聚集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女学生，马上凶起来，对阿顾说，
1: 把孩子们领走，别让他们看见这些女人。
0: 他那因停水而被迫蓄养的胡须有半厘米长，所以他看起来突然增高了辈分。淑娟大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他视野的女人。女孩们有些稍安世故的，此刻告诉同学们，
2: 都是堂子里的。
3: 什么是堂子？
2: 秦淮河边的窑子嘛。
0: 阿多纳多副神父从主楼冲出来，跑着喊着，
1: 出去，这里不收容难民。
0: 他比英格曼神父年轻二十多岁，脸比岁数老，头发又比脸老。他的名字叫法比，教民们亲热起来，扬州法比。法比地道的扬州话一出口，女人们的哭闹恳求便突然来了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她们确信自己的耳朵无误，喊出与菜馆厨师剃头匠一样字正腔圆的扬州话的，确实是眼前这个凹眼凸鼻的洋和尚。一个24、25岁的姚姐说，
4: 我们是从江边跑来的，马车翻了，马也惊了，现在城里都是日本兵，我们去不了安全区。
0: 一个是17、18岁的姚姐抢着报告，
4: 安全区连坐的地盘都不够，就是挤进去也要当人秧子直直的插着。
0: 一个圆滚滚的女人说，
5: 美国大使馆我有个熟人，原来答应我们藏那里头，昨天夜里又反悔了，不收留我们了，姑奶奶白贴他一场乐呵。
0: 一个蛮不在乎的声音说，
5: 日他祖宗，来找快活的时候，姐妹们个个都是香香肉。
0: 淑娟让这些陌生的台词弄得心神意乱，阿姑上来

0: 拉他，他撇开了。他发现其他女孩已经回到阁楼上去了。霍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姚姐们入侵，他左一棒右一棒的空抡，把哀求退还给女人们。
1: 姐姐们，行行好，你们进来也是个死，要么饿死，要么干死。学生们一天才两顿稀的，喝的是洗里池的水。行行好，出去吧。
0: 木棒每一记都落在水门厅的地面和砖墙上，一记记回震着他的虎口和手腕。最疼的是他自己。那个24、2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

0: 金陵十三钗下篇。那个24、2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女人跪着的背影生了根，肩膀和腰却一直没有停止表达。她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配死得利索，死得不受罪。不能不说这背影此刻是庄重典雅的。说着说着，盘在她后脑勺上的发髻突然崩溃，流泻了一肩，好头发。英格曼神父干巴巴地告诉他，他庇护的女学生中有几人的父母是上流人士，也是他教堂多年的施主，他们几天前都发过电报来，要神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方面的侵害。他一一发回电报，以他的生命做了承诺。法比失去了耐心，还原成扬州乡亲了。他用英文对英格曼神父说：
1: 这种语言现在是没法叫他们懂的，必须得换一种他们懂的语言。陈乔治，让你演戏台上的孙猴子呢，打真格的。
0: 阿顾已经放弃扭送淑娟了，此刻他扑出去打算夺过陈乔治手上做戏舞的弄棒。一个女人坠楼一般坠入阿顾的怀抱，差点把阿顾的短脖子彻底砸进胸膛。女人顺势往跌倒的阿顾身上一睡，斑斑驳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一线净光的身体。缺见识的阿顾此生只见过一个光身的女人，就是自己的老婆。这时吓得啊呀一声嚎叫，以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趁这个空档，墙头上的女人都像雨前田鸡一样纷纷起跳落进院内，还剩一个黑皮粗壮的女人从墙外又拽上了3、4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姚姐。法比一阵绝望，
1: 还得了了，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在这里靠岸了。
0: 无论如何他是神职人员，动粗是不妥的，只能粗在话上。他指着女人们大声说：
1: 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事啊？怕你们去大街上欢迎日本兵去啊。
0: 好几个女人一块回嘴：还是洋和尚呢，怎么这样讲话？想骂我们你就好好骂，这比骂人的话还丑啊。阿顾想从不死不活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很大，两条白胳膊简直就是巨型章鱼的须，越撕扯缠得越紧。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势不可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叫阿顾干脆打开门来。淑娟看着那个较好的背影慢慢升高，原来是个高挑身材的女子，此刻被扫得发蓝的石板地面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她们的香笼、包袱、红粉黄绿的绸缎被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五彩下水似的发绳、长丝袜和隐私小物件的袋子。 我姨妈淑娟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闻的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杀的一个细部。这个细部周边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已经成了排血沟，她还得等许久才知道好歹，知道她是个多幸运的孩子。 神父和教堂的高墙为他掠去了多少血淋淋的图景和声响，人头落地，胸膛成为一眼红色喷泉时，原是有着独一无二的声响的。远在宁波乡下的外公和外婆本来要逃到南京来避难，顺便照顾淑娟，但一路兵荒马乱，往西的水路陆路都是风险。 800多公里的旅程会是一场生死赌局。再说，老人们自知他们的庇护并不强于英格曼神父和他的美国教堂。他们在电报里还惦记着淑娟的功课，跟同学们一道，好歹不会慌了学业。淑娟在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一些人去怨怪，她心里狠狠地怨怪着父母。 甚至是妹妹舒曼，眼睛却进一步张大了。这个妖精是怎么了？死在阿顾的怀里了。貂皮大衣的两片前襟已经彻底敞开，灰色的清晨白光一闪，一具肉体妖形毕露，在黑色的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滩不新鲜的牛奶。她赶紧缩回门去。站了很久， 淑娟脸上的燥热才退下去，这种不知臊的东西要10个淑娟来替她害臊。淑娟逃一样攀爬梯子回到阁楼上，女孩子们还挤在三个小窗户前，所有米字形的纸条都被揭下来，黑色窗帘全然撩开，三个扁长窗口成了女孩们看戏的包厢，楼下的局面 已经不可收拾，女人们四处乱窜，找吃的，找喝的，找茅房。一个姚姐叫另一个姚姐扯起一面墨绿的上等的绿绒披风，对洋和尚们抱歉地说：“一夜都在逃命，不敢找地方方便，只好在此有失体统一下了。”说着，她就谢幕一般地消失在了披风后面。 法比用英文叫喊着：“动物，动物！”英格曼神父活了近60年，光是在中国就经历过两场战乱，北伐、军阀混战。可是他从不必目睹如此不堪的场面，不必忍受如此粗鄙低贱的人等。神父有个次要的优点，就是用他的高雅战胜粗鄙。
1: 于是对方越粗鄙，他也就越高雅，最终就达到了雅不可耐。正如此刻，他用单词平稳的嗓音说：“请你克制，阿多纳多先生。”然后他扭过脸，对着姚姐们，包括那个刚从绿绒斗篷下面再次出场、两手束着腰带、一脸畅快的姚姐，咬文嚼字地说：“既然诸位小姐要进驻这里， 作为本堂神父，我恳求大家遵守规矩。”法比用一江北嗓门喊出英语：“神父，放他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他对两个中国雇工说：“死活都给我撵出去！看见没有，一个个的已经在这里作怪了。”腰身圆润的姚姐此刻叫了一声：“救命啊！”人们看过去，发现她不是认真叫的， 目光带着一点无赖的笑意。“这个骚人动手动脚的。”他指着推他的阿顾说。阿顾吼道：

0: 哪个动你了？
1: 就你个党炮子动老娘了！他把胸脯拍得直哆嗦。阿顾反口道：“
0: 动了又怎样？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1: 人们看出来了，阿顾此刻也不是完全认真的。
0: 够了。
1: 英格曼神父用英文说道，阿顾却还没够，继续跟那个姚姐吵骂。他又用中文说：“
0: 够了。”
1: 其实英格曼神父已经看出来，陈乔治和阿顾已经暗中叛变，跟姚姐们正在暗中里应外合。法比说：“
0: 神父，听着，请你听着，放他们进来。”
1: 英格曼神父说：“
0: 至少今天一天让他们待在这里，等日本人占领完成了，城市的治安责任由他们担当起来，再请他们出去。日本民族以遵守秩序著称，相信他们的军队很快会结束战斗的混乱状态。一天不可能结束混乱状态啊。”
1: 法比说。“
0: 那么两天。”
1: 英格曼神父说着转过身向自己的居处走去。他的决定已经宣布了，因此他也不再给任何人讨论的余地。“
0: 神父，我不同意。”
1: 法比在他身后大声说。英格曼神父停下来转过身，又是哑不可耐了，他淡淡地回答法比：“
0: 我知道你不同意。”
1: 然后他再次转身走去。他没说的话比说出的话更清楚。“
0: 你不同意要紧吗？”
1: 这时候英格曼神父以高雅显示出来的优势和权威是很难挑战的。法比生长在扬州的乡下，是一对意大利裔的美国传教士的孩子，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的大户或团丁，把他们看得见他几等。英格曼神父又因为法比的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见他几等。一个年少的姚姐此刻正往圣经工厂跑，她看见阁楼上露出的女学生们的脸，认为跑进那里一定错不了，至少温暖舒适。法比从他后面一把扯住他，他一个水蛇扭腰，扭出法比的把握。法比又来了一下，这次抓住了他挎在肩上的包袱。包袱是粗布的，不像他身上的绸缎那么滑溜，法比的手比较好发力，这样才把他拖出了工厂的门。只听见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包袱下雹子了，下了一场骨牌袍子，光是那掷地有声的脆润劲儿，也能够听出来这牌是上乘掷地的。粗皮黑胖的姚姐喊道：“豆蔻，丢一个麻将，我撕烂你的大胯！”叫豆蔻的年少姚姐喊回去：“大胯是黑猪的好，连那黑的一块撕。”法比本来已经放下豆蔻，可他突然骂得如此不堪入耳，恐怕还要更加不堪入耳地往下来。他再次扑上去，把他连推带搡地往外轰：“
0: 出去，马上滚！阿顾，给他们开门！”
1: 法比叫着，大冬天的脸锃亮，随时要爆发大汗似的。豆蔻说：“哎呀，老爷，你是我的老乡哎！”他脚下一趔趄，嗓音冒了个调：“求求老爷，再也不敢了。”他混沌未开的面孔下面，身体可是足斤足两，怎么推怎么弹回来。“老爷，你教育教育你的小老乡我呀，我才刚满15嘞。玉墨姐姐，帮我跟老爷求个情嘛。”叫玉墨的姚姐此刻已经收捡好自己的行李细软，朝纠缠不清的豆蔻和法比走过来，一边笑嘻嘻地说：“你那个嘴啊，是该卫生卫生，请老爷教育还不如给你个卫生球吃吃。”他在法比和豆蔻之间拉了一会儿偏架，豆蔻便给他拉到他同伴的群落里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还是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唐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视频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演播的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啊、嗯、哎，这部作品其实我是先接触的电影，
3: 嗯，
1: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这个地方它为什么这么

0: 排，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等等，但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找到了答案，电影里没找到的，小说里找到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小说的魅力。没错没错，交代的清楚。所以我们主持人现在亲历的推荐要去看小说，要看小说，一定要看小说。我们先来请王老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好的，这个呢其实讲的是1937年日军侵占了这个中国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在一个教堂里的故事。 那我们这周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教堂当时是在掩护十几个这个女学生，但是呢这个因为教堂当时也是这个断水断粮，也是非常的艰难。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13个就是风尘女子了，情怀和尚的，对的，情怀和尚的这个风尘女子就是求救，就是他们也希望这个教堂能够收容他们，但是呢教堂当时是没有这个能力收容，所以说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他们就这个
1: 就死缠烂打就挤进来了，所以说我们开头这部分就是在描写他们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教堂，又是怎么样被这个教堂收容的。
2: 嗯，
1: 真的是死缠烂打。这个部分其实在电影当中的话，就是觉得拍的非常的模糊。哎，这人家也是逃难的呀，然后也是想要进来的，你就为什么就拒绝？不同样都是人吗？哎，小说当中就介绍了清清楚楚的，人家本来就是先保护的这些女学生都已经是联系好的哈。嗯，提到了一个
0: 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我觉得是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几个字吧。
2: 没错，
0: 大家对这段历史是怎样的一个记忆呢？
2: 南京大屠杀呢，应该说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一个记忆。那小的时候是在历史书上学的这段历史，然后这个当时在历史书上是有几行的这种介绍啊，就是但是没有非常详尽的讲，只是提到了死亡人数，提到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然后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后果，损失非常的惨重，非常的惨绝人寰。但是后来是我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参观了这个 南京大屠杀的这个纪念馆，然后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说从纪念馆出来的那一刻，我这个整个人是僵掉了。你看过那个纪念馆？是是是，
1: 直接去了现场。
2: 没错，就是去到了这个纪念馆。然后这个我在这里面其实很想说两点，就是第一，我就是说 因为我这人内心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就说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一辈子的影响，就影响到现在。其实我因为在大学里工作，按道理来说你作为一个学者，就说这个其实是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国家、民族，包括战争、历史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这个打击和刺激，其实我其实是很难
0: 公正很客观的去看待日本这个国家民族，以及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去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能我都会带着一种一个就是很摆脱不掉的这种阴影和对这种东西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是很想说，我当时在纪念馆的时候，我印象很深，除了我以外有很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在参观，而当时这个纪念馆它是有很多这个影像材料照片，其实真的是比你在看
1: 不应该吧，
0: 对，这比你在看任何一部暴力成人片其实都残忍的多，
2: 都要残忍。
1: 其实我觉得这些是不是我们进行历史教育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在这部分应该可能要选择一个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方法，
2: 要分级的。
1: 是是，嗯，哇，这个纪念馆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勇气去看。
2: 嗯嗯嗯，
1: 这非常能理解。
2: 对
3: 这段历史有一个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口述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官修历史呢，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看到历史和资料当中的历史，可是南京大屠杀很多人 留下来的那记忆都是用他嘴巴说出来的，那会有一个老百姓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其实能更清楚的去记录那些历史。而我们其实平时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口述历史的，你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记录去说，以后的人看这个还是有价值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其实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去问你的父辈祖辈过去的事情，那些都可以留下来作为一种那个资料，是很好的。
1: 嗯嗯，是。
0: 其实南就是金陵十三钗哈，就是中间描述的这一部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也有严歌苓，就是他的上一代人亲历者啊，真的有啊，有这个背景，他的也留下的日记好像是，对，是他的姨妈还是他的姑母，留下的日记，新奇，是，所以才能够有那么真实的一个描写啊。嗯，我们看到。
1: 主人公淑娟是吧，然后一开始就是淑娟，然后她的一些动作，然后她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就是她也是迎来了这个不速之客哈。哎，女学生还有秦淮河上的这些女人，她是一个在当时的立场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一个是天上的神女的感觉，另外这就真的是零落成泥被碾成灰的人物哈，那她是什么态度呢？我觉得淑娟啊，一描述她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月经已经来了，那她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从这个
2: 大人
1: 生理上的角度来讲，文学的角度来讲，她也是进入到了那个思春期了，这个青春期的开始，她就会对那个东西产生好奇，而这些女人正好来自跟那个性有关系的这么一个
2: 产业，
1: 所以她肯定是无比的好奇的，我认为尽管是她在教会受到了很多的好的保护，但是她一定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
2: 所以最开始就是他的这个出巢，这个点，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视角。所以他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视角会比较那种青春女孩子懵懂啊，这种东西会放很多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个视角切入的特别好，我觉得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严歌苓可能也会觉得好。对，所以第一句就是这个，对对对，第一段就是这个描写。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场景？
3: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呀，这个玉墨，他这一跪，就说求这个神父，就是把他们放进去。而他这一跪，他这一跪的描写，我觉得描写的特别的好，就是他这一跪下去，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妓女把自己放低放贱，然后就是说我们像其他妓女一样破罐子破摔，就是我就是死皮赖脸要进来。而玉墨呢，就是说他当时受那段话，就是说，我知道我们，可是在你们的眼里，在世俗的眼里，我们是青见我
0: 就是被日本兵折磨致死，就是说希望就是你们能收留我们，所以我觉得他当时那一跪其实是挺能闪，就是说挺能表现他身上的那种比较高贵的气质和内在，
1: 而并不是说就是从那一刻我们去看他的这个职业，从那职业去看他这个人，
2: 高贵的灵魂。
1: 是，嗯，是。那田老师，我印象深刻的是老神父，年轻神父，还有他这里面帮忙的中国人阿固和这个陈乔治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老神父啊，他高雅到一定程度了，有些东西他可以就是放过去不管了，他就像唐僧一样。年轻神父啊，至死都不让他们进来，坚守一个原则，
2: 就是一定要打死妖精，那就是孙悟空。阿固呢，你看他好像是在推他们，实际上跟他们已经成一伙了，粘到一起去了，他就是八戒，他心里面已经是，而且年轻嘛，就心里面就喜欢那个女孩子，有一点。哎，那陈乔治呢，其实也是倒向一边了，陈乔治有点像沙僧那种感觉呢，就是他可以去帮他们，也可以听师傅的话，或者是可以不这样，或者也可以那样， 和稀泥的呗，
1: 对，假装抡着棒子在那边，就是西游记这四个男人，和稀泥的。
2: 这个结构好，我觉得这个朴老师应该去搞文学研究。
1: 我觉得不搞文本研究太可惜了，
2: 今天他看到这两个点非常有意思，可以写论文了。我觉得这个什么呀，您可以有机会跟杨歌苓老师聊聊，他应该也会赞同您的这个观点，而且说不定刚刚好就戳中了他本身创作的这个点哈。
1: 是，
2: 很有趣的哈。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1: 再见
2: 送上王菲的流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5: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5: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吃一口就能让你能量满满。
1: 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
0: 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
1: 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
0: 哪里不太普通那种感觉，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
1: 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
0: 嗯，而且有时候你走过去，你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多看两眼。
1: 哦，是的，是的，但其实这种情况好像在首尔真的很常见。

0: 环境，
1: 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
1: 哦，是什么呢？
0: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耳朵地了。哎呦，
1: 长颈鹿来了。
0: 对啊。那你最后看到了吗？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笑>
1: 感觉很通畅了，原来如此。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
0: 是的，
1: 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我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哎，会不会是那个
0: 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汪娜万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没错，就是他们。哦，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汪娜万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1: 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
0: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
1: 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 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 或者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0: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See
1: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创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2: Yeah.

0: 蝶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哦。
1: 嗯，
0: 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
1: 哇塞，回忆杀，
0: 真的是回忆杀。
1: 嗯，
0: 我的朋友们 Nex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
1: 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One on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0: 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
1: 啊。这么突然，
0: 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
1: 啊，
0: 也就是上岩洞。没错，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点的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
0: 嗯，
1: 对，因为写字楼很多。
0: 啊，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
1: 嗯，比如 TBS 主播的感觉吗？
0: 嗯，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啊。
1: OK OK， 咱们正经点。
0: 嗯，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代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
1: 嗯，
0: 拍东西的团队。
1: 嗯，
0: 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
1: 哎，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
0: 见面
1: 会现场了。
0: 嗯，
1: 是的是的，
0: 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
1: 哇塞，
0: 特别尴尬。
1: 怎么呢？
0: 人头涌动之中，
1: 嗯，
0: 我一人独立江头。
1: 嗯，
0: 高高举起我的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
1: 哇塞，
0: 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
1: 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
0: 嗯，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
1: 嗯，
0: 还有 mini fan meeting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了。
1: 是的是的，像咱们九年前这个来自 Produce 101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
0: 嗯，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
1: 嗯，
0: 都会在这一代有见面会。
1: 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One on One 也在过去的四月六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
0: 嗯，
1: 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
0: 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
1: 我问了吗？
0: 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
1: 是。
0: 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 IOI 也即将要回归了。
1: 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
0: 你问我吗？
1: 哦，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不敢。
1: OK，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还有更好的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fan meeting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
0: 嗯嗯，
1: 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
0: 嗯，
1: 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
0: 嗯，像今年二月的 RISE 还有去年六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
1: 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
0: 嗯，
1: 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
0: 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
1: 当然是秘密啦。
0: 嗯，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嗯，
1: OK OK， 我们打住不再扣 back 了。
0: 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1: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0: 哦，怎么说？
1: 那就是找同款。
0: 哦，
1: 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0: 不算
1: 啊。
0: 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康楚。
1: 哦，哇塞，又说到吃了。
0: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
1: 嗯，
0: 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1: 是的是的，
0: 搞得我每次下班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
1: 哦，又吃上了。
0: 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
1: 嗯，
0: 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六号线。
1: 嗯，
0: 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
1: 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 很神奇的地方，他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0: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 IT 企业。
1: 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有5个主题公园组成。
0: 好大。
1: 是的是的，
0: 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就在咱们这个上研 DMC
1: 啊，
0: 然后边听这个 K-POP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
1: 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
0: 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
1: 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
0: 你
1: 看
0: 的也
1: 太多了。
0: 对，
1: 是的是的，
0: 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
1: 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0: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回到原点的感觉
1: 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
0: 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TBS 也在上岩洞哦。
1: 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
0: 等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 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 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刘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 Nexttie 的演唱会1周年吗？
0: 哇塞！
1: 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
1: 嗯，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
0: 好
1: 觉的地
0: 有
1: 方
0: 初
1: 脑袋下
0: 心
1: 面。
0: 的哇，
1: 就是因为
0: 好
1: 我觉
0: 甜
1: 得，
0: 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啊，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
0: 是
1: 是
0: 的。
1: 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
0: 是
1: 是生
0: 的。
1: 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0: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 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
1: 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0: 来自 Next 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咱们的
1: 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咱们佳辉的话题是，
2: 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
1: 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又有一种就感觉就很荡的感觉，
2: 有
1: 种
2: 孤
1: 独
2: 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像潮水一样涌上了。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2: 想
0: 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2: 非常懂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疲惫感。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2: 对，
1: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1: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1: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1: 好像也没有必要听懂别人的闲聊。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2: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2: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1: 是的。
2: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1: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2: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1: 是的是的，
2: 非常适合去江边坐下。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1: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0: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1: 是大剧院那一边
0: 哦哦哦，原来如此。
2: 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

0: 感染到的感觉。哇，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哇，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1: 非常。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哦，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哦，真的，而这完全是属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对，这种喷泉一在
2: 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哦，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可以，我也要去一下。嗯，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
0: 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哇，是的，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说话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福，
1: 太有氛围感了。
0: 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
1: 参加，是不是？哦，没错没错。而且这两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
0: 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嗯，没错。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1: 哇塞，
0: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1: 没错，不过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啊，是
1: 如
0: 的，是
1: 果
0: 的。
1: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1: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1: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2: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1: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
0: 哦，
1: 感觉
0: 是的，
1: 啊。
2: 没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2: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啊，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的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
2: 而
0: 的。
2: 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林。你去过
0: 哦，
2: 首尔林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2: 对，而且首尔林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0: 是
2: 当我
0: 的。
2: 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1: 啊，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2: 听过，听过。
1: 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
0: 啊，是
1: 方
0: 的，
1: 式，
0: 是
1: 确
0: 的。
1: 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将会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2: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0: 是的，
2: 而
0: 是
2: 且不
0: 的。
2: 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1: OK，Stop！、Okay,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0: 哇塞！
2: 怎么做到的？
0: 你有点技巧的，你
2: 哇
0: 是。
2: 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1: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
0: OK，OK，OK。
1: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2: 可以啊。
0: 我其实还蛮想给你1000的。
2: 说到这个拳击啊，给你一拳，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0: 哦，拳
2: 拳击
0: 击测
2: 测力
0: 力
2: 器，
0: 器哦，
2: 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
0: 是的，是
2: 特
0: 的，
2: 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0: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1拳。
1: 哎，我上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他暴击1拳，但是我忘带卡了。
0: 下次去。
1: 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0: 是的，
2: 没错。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1: 没错，没错。
2: 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

0: 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
1: 嗯。
0: 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
1: 哦。
0: 些宫殿啊，
1: 哦
0: 不管是去
1: 嗯嗯。
0: 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2: 没错，没
1: 而
2: 错。
1: 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2: 是
1: 无论
2: 的。
1: 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2: 对，稍微休息
1: 对，
2: 一
1: 稍微休
2: 下。
1: 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2: 没错，
1: 特别
2: 没
1: 是
2: 错。
1: 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
0: 对，
1: 下太阳，
0: 没
1: 然后稍微的
0: 错，
1: 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
2: 是的，没
0: 期待
2: 错，
0: 期待。
2: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
1: 非
2: 今
1: 常
2: 天
1: 感
2: 为我们带
1: 谢，
2: 来的生活小 tips。
1: 谢谢。
2: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kmu 的《Hebe Bless You》。

0: 是的，嗯，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洞走走也好啊。嗯，
1: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要真的要照顾好。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是的，没错，没错。那么<笑>
0: 咱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嗯，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1: G 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Hello，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8月15号，哈，知道什么日子吗？
6: 当然知道啦。光复节。
5: 对，
4: 韩国的光复节啊，其实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讲的话，这个8月15号这一天的话，我们非常容易联想到的是1945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后韩国是把这一天当做了光复节。
6: 对，
4: 哎，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韩国的象征啊。首先进入101剧场。Action。
5: 廷耀，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6: 8月15，光复节呀。
5: 啊，对对对，光复节，瞧我这记性。我还纳闷为什么每家每户都插着国旗呢。
6: 哎，那你知道光复节是什么由来的吗？
5: 知道啊，日本无条件投降嘛。
6: 对，在1945年8月15日，历史上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下了帷幕，这对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中韩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一个日子哦。
5: 是，那是当然。哎，但什么是波茨坦公告啊？
6: 波茨坦公告就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波茨坦是一个地名，位于德国的柏林。
5: 哦，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6: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国从长达35年之久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所以这一天成了韩国的光复节。那你知道今天除了是光复节以外还是什么日子吗？
5: 这我知道，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纪念日。
6: 那成立于哪一年呢？
5: 你稍等我想想啊，1948年。
6: 可以啊，棒棒的。猜一猜，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韩国有5个国庆节，请问都有哪些呢？
4: 这道题可以作弊。作弊的方法就是拿出来日历，然后数红色的日子。
5: 对，
6: 也行。
4: 但是大家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红色的日子都是韩国的国庆节。
6: 是的，
4: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然后国庆节，这我觉得都能说出来吧。哎，我问一下衍琛。
5: 忽然紧张。
4: 不是，这个我说完了之后我心里突然很没底气，我说这大家都能说出来吧，然后之后我发现，哎，说不出来。这还真不一定，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然后我们遇到红色日子的时候休息，可能不会去深究它到底是属于国庆节呢，还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假日啊等等哈，或者说有其他含义的一些假日。公休，反正已经说出来一个了，就是
5: 光复节，
6: 对，
4: 算是一个。然后还有韩国的那个什么呀，让我想想啊，那个현충일算不算？
5: 显中日。
4: 显中日。
6: 显中日不算。
4: 不算吗？
6: 那你们知道显中日是几月几号吗？
5: 6月16吧。
6: 有点接近了。
5: 6月6。
6: 对，6月6。
4: 6月6。
6: 那显中日是什么节日呢？
5: 显中日。
4: 它是
6: 韩国的显中日。
4: 它不是国庆的话，那是属于纪念日。
6: 对，纪念什么呢？
4: 纪念就是护国英灵嘛。
6: 对对对，是的。
4: 这个难不倒我，因为韩国才有那个国立显忠院嘛。
6: 对，又是缅怀那些为国家奉献的那些
4: 捐躯。
6: 对，是的，
4: 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
6: 烈士英雄们。
4: 我对这个节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天有鸣笛。然后他有那个鸣笛致哀的，然后还有那个要插那个
5: 也会插国旗的，
4: 国旗，
5: 对对对，
4: 要插国旗的。这一天他竟然不是国庆哈。
6: 是的。
4: 那国庆的话，国庆日，咱们先从头开始算吧。从1月份开始算吧。韩国1月份的话 元旦不算，不算，这算假日。哦，一月份，一月份应该没什么。没有了。二月份也没什么。三月份还有个三月一号。三一节。对，三一节。嗯，三一节。嗯，它是一个提倡国民团结和爱国的那种日子。嗯，对，三月份。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不是三月一号，是三月二号。对，在韩国，在韩国。哦，第一次知道哎。
6: 所以我在我们家孩子三月二号出生嘛，为什么不是三月一号呢？因为三月一号那天医生休息啊，忍了一天吗？做不了手术，要三月二号才能动手术。
4: 开学第一天过生日，
5: 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最好的礼物，开学
4: 谁都不认识，第一天我们生日。然后
6: 四月份没有，
5: 四月份没有。五月份，
6: 哦，你奶。 五月节日呢？
5: 还有劳动节的节日。五月一号，但在韩国不过这一天。但是五月一号，他们不过劳动节的，好像我记得是过的啊，过吗？他不是法定节假日，他不红，而是法定休日。但是我记得印象很，因为
6: 就是有一年劳动节我去学校老师办公室里拿什么东西，然后那天食堂是不运营的，但是办公室老师在上班，我就问老师，哎，为什么楼下的阿姨们在休息，你们在上，他说可都在那儿，我就第一次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我老记得这一天在韩国他不红，
5: 对对对，
6: 不是红日子，但是他们可以带薪休假，就是所有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休息，但是除了
4: 公共单位，还有学校，就是所谓的关公嫂，
6: 对对对，
4: 关公署，这些地方。五月五号奥运呢，它是红色的日子，这天的话它这个也是法定节假日啊。
6: 对啊，是啊，它不是国庆节，
4: 不是国庆，跟国庆无关，不是国家的这种。五月就没有了吧？
6: 还有呢，五月还有一个，
4: 八号父母节，
6: 不是，
4: 父母节不算，
6: 不算，
4: 那还有什么呀？真想不起来了。有一个
6: 佛诞日，
4: 佛诞日，对，它是一个阴历，它是四月八号，但在今年是在五月份。对，因为它每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阳历的日期。那五月份这就没有了吧？
6: 对，
4: 那再往六月份，六月份说的显中日，
6: 显中日，
4: 显中，对，六月六日是吧？然后在六月份的话没有了，七月份。 七月份是有的，我记得好像。
6: 七月份是什么呢？
4: 我记得七月份是有的。七月份是那个什么，是那个七月十七号，然后它是那个制宪。对对对，制宪节。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档历史节目也是提到过，我觉得现在简直就是对我当年听的历史课的一个挑战。
6: 制宪节是什么呢？
5: 制宪节是国庆节吗？是国庆节，但是它的为什么是国庆节呢？
6: 国家的立法，对对对，制宪嘛，对对对，它是为了就是提倡民主义，而且为了纪念基于大韩民国宪法成功定制的那个日子，而且要有一个理念呢，它需要是守护种基本的宪法，而且弘扬它那个宪法精神，所以为了纪念这一点吧，去弄得一个
4: 制定的一个国庆节。但这一天好像不休假。对，它不是公休日，但是国庆日，失去一天休假，说不定哪天就休了。对，是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至于下面这些节日大家我们已经说了是可以作弊的，然后先去翻翻看看。那送上这首박정현 带来的대한이 살았다。

0: 内的韩国五个国庆节啊，它现在我们已经猜到的有三一节，还有制宪节，七月十七号的制宪节，那也就是说数完了，数到七月份我们才数出来两个，那也就是说下半年相对会比较集中。七月份的话应该除了这个没有了，
1: 对，没有了。
0: 八月份的话就是
2: 光复节，
0: 今天十月份。
2: 十月份的话，在韩国有几个就是很独特的节日的啊？他们自己有的。九月份呢？九月份他有。九月份没有吧？十月份的话，对，十月三号。
0: 对对，开天节吧。开天节是的。开天节是什么呢？开天节应该是弘扬什么的精神的？国庆节吧？它是什么？它是讲述韩国
2: 历史的，就是它的起源发源的。谭军，是的，谭军文化，对，谭军，对，它是一个继承弘毅人间的叫弘毅干的一个开国理念的日子，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个韩国民族，彰显民族他们的自豪感，还有向世界人民宣传我韩国的那种统一的意志。
0: 所以这个节日就是说，这一天，它是整个韩民族的节日哈。是的，民族的奠基日。民族奠基日。再往后再数一数吧。再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한글날。
2: 是的，十月九号。韩文节。韩文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到了韩国之后才知道的，十月份的这两个节日啊，十月三号、十月九号，这两个节日真的是我来了韩国之后才听说的。 是的。
0: 然后并且呢，从这两个节日大家也可以来学习和了解韩国它的历史，还有文化。
2: 对，
0: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2: 那韩文节，那韩文是谁来创制的呢？
1: 这个我知道。
0: 世宗大王，现在考韩语的孩子们啊，包括在考韩语的前一天发一张他的照片，拜一拜他，求他保佑。
1: 求他保佑哈，
0: 对，就是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推崇就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
2: 对，
0: 而且就是他那个韩字，真的是一直到今天哈，我们都。
1: 包括在世界上，他得到了这个认可啊，我们也都是有目共睹的，非常科学的一个文字体系。
0: 也是唤醒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哈。
2: 是的，
0: 对，十月份再往后，
1: 中秋节，
2: 对，中秋节，
0: 对，每年阴历的，
1: 每年韩国的大节了，
0: 阴历的八月十五啊。
2: 然后
0: 那
2: 再往后没有了，
0: 十一月份没有，十二月份有一个节日。
2: 十二月份，我们经常会过的。
0: 我只想到圣诞节。
2: 对，就是圣诞节。
0: 但是圣诞节的这个不算韩国的节日吧？
2: 它是红日子，但不算韩国的节日。
1: 不算韩国的节日，
0: 它是外来节日啊。
2: 是外来节日，但是他们基督教很多呀。韩国的基督教很多。
0: 对对对。
2: 这天它是国庆节吗？
0: 它不是国庆节。
1: 这不能是国庆节。
2: 这个是国庆节的话，那刚才是佛诞日也算国庆节了吗？不是。
0: 是。
2: 那
0: 刚才已经说过了，
2: 那韩文节是国庆节吗？对，它是。
0: 啊，对，确实很重要这个语言。那我们来听一下，先整理一下吧，说韩国这五个国庆节到底都有哪五个？好，韩国有五个国庆节，依次是三一节、制宪节、光复节、开天节、韩文节。
2: 我们今天说的这几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其实我们也中间提到的有一些，它虽然不是国庆节，国庆节，但在人们心目当中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比如说像儿童节啊、父母节啊等等，还有显忠日啊。对，其实十一月十一号在韩国也是个日子啊，巧克力放日。在中国也是啊，在中国的话，它的说法不一样。
0: 中国是从光棍节演变到购物节了，
2: 对，
0: 是。然后还有就是在韩国来韩国之后，大家没有发现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吗？就是那个十四号有些与众不同，
1: 哦，
2: 都是
0: 每个月都是情人节，
2: 对，是的。
0: 但是这情的都不一样，2月14号的话就是情人节，然后到3月14号呢就
1: 白色情人节，
0: 到4月14号呢就 不知道了，你作为有女朋友的你得知道。岁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没有男朋友所以就不知道。不是，他如果以后分手的话就可能知道了。那个对，因为他不知道，因为那个四月十四号是黑色情人节，就是你既没有送出去巧克力也没有收到巧克力，四月十四号是要吃炸酱面的。
1: 是吗？
0: 黑色吗？看来这个节日还不够深入人心。对，我只知道七月七。七月七，然后七月七的话，这个七夕。
1: 七夕。
0: 啊，七夕。但是这个两国也不太一样，这个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嗯，也是。对，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节日哈，大家之前知道吗？
3: 知道吗？就这些节日都是什么意思？好像不太清楚，但光复节可能还多少有一点知道。光复节之前，
0: 因为那个时候韩国人都会刷屏，都会发那个国旗。对对，三一节是知道，因为我们休息嘛，但是它的内涵的意思是不知道的。因为它的那个年代，那个独立宣言其实包括它后来对整个 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动哈，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个节日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哈。包括像是这种制宪节啊，还有开天节啊，还有韩文节啊，这可能真的是要在韩国就是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了解的。
1: 对，
2: 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是国庆节。嗯，我觉得哈，其实
0: 不光是外国朋友，我们来到韩国之后拿到日历哈，会先研究说它是不是红日子。韩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们也是只关注这天是不是红日子，放假是不是放假。对，所以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教以后我们外国人需要了解，可能就是作为他们本国，其实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但是关键就在于以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想一想今天为什么放假。对，是的。对，
2: 对，
0: 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节日，让这个韩国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有底蕴哈。
1: 对，
0: 哎，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先到这儿，送上一首歌，문희 带来的《아름다운 나라》。

0: AIBK 좋은데? 세상을 키우는 AI 뱅크 IBK 기업은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国的象征。那之前我们在刚刚说到的是韩国国庆节哈，下面我们来说点什么呢？依然是通过101剧场先来了解一下。
2: Action. 眼琛，周一你有什么安排呢？
3: 周一能有什么安排啊？当然是上班啊。
2: 你看你上班都上糊涂了吧？
3: 嗯，什么糊涂？我看看。啊，周一是15号红日子啊。
2: 对呀，8月15可是韩国的光复节。光复节的节日意义是纪念1945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可是韩国国庆的节日哦。
3: 啊，光复节是国庆日啊。哎，怪不得每次光复节好像马路上都会挂起很多韩国国旗呢。
2: 对啊，那就是韩国的太极旗。
3: 我发现了，你简直是韩国历史专家。
2: 哎呦，哪有啊，这也是在韩国生活久了，久而久之才慢慢了解的。
3: 真不错。哎，那既然是国庆节的话，那我们在韩国生活的人也得好好放个假。
2: 对啊，八月唯一一天的红日子，可得好好纪念一下。
3: 猜一猜，韩国的太极旗上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大家在脑海当中可以先回想一下太极旗到底长什么样子。
3: 对对，
1: 嗯，在太极旗上的话，红和蓝，然后它分别象征的是阳和阴，
2: 对，
1: 天和地。
2: 地，对。
1: 我这是不是在说答案吗？
3: 非常非常好。就太极的图案本身象征的就是阴跟阳的和谐，
1: 嗯，
3: 表现的就是宇宙万物因阴阳的和谐而获得生命和发展的大自然真理。
1: 嗯，就是天地嘛。
3: 对，
1: 天地融合。
3: 天地这个不是这个中间太极象征的，是它四周的那个图案。嗯，
1: 四周那个图案象征，
3: 四周那个图案分别代表四种，刚刚天地已经说出来了。
2: 哦，那就，
3: 嗯，还有两种
2: 颜色只是跟阴阳有关系，
1: 和
2: 天地无关系是吧？
1: 和天地无关。
3: 天地是分布在四周的这个四卦的图案。
1: 哦，它那个四卦的图案，那个太极当中的那个四卦真的很难的，有的是三条杠那个实心的，
2: 对对，
1: 然后有那个三条杠三个都不是实心
2: 的，
1: 然后还有间隔着实心和那个非实心的，
3: 还有完全分开的，
1: 对，然后这样掺在一起的都有。
3: 那我们说说刚刚说的天吧，天应该是在这四周的哪个位置呢？
2: 那一定在上方咯。
3: 对，
1: 上方。
3: 左上还是右上呢？
1: 左上吧。
3: 对，是三条线。
1: 对，因为
3: 左上
1: 以左为尊。
2: 嗯，哦，
1: 哦，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太极旗当中也是同样的说法。
3: 这个我们回去查一查。
1: 嗯
2: 嗯，
1: 那天那地的话，
2: 那地就下面了，
1: 下
2: 天的下边。
3: 对，左下还是右下？
2: 左下呗。
1: 右下
3: 啊，是右下。
2: 右下，
1: 哦，
3: 右下那个位置，
1: 因为天地相对
2: 啊，相对的，对的，对，
3: 斜。
2: 嗯，
3: 然后这个它的那个图案就是完全分开的。
1: 嗯，
3: 分裂的，
1: 完全分开的。
3: 嗯，对对对。
1: 哦，那剩下那两个我可真不知道了。天地乾坤
3: 地
1: 阴阳差不多都出来，难道还有什么？
2: 天地还有什么呢？
3: 再想一想，我们会经常想到
2: 有两面性
3: 的
2: 是吧？
1: 水火。
2: 水火。
3: 对。
2: 哦，
1: 真是水火吗？
3: 嗯，是水火。
1: 真是水火。
3: 嗯，
2: 天地水火阴阳。
1: 嗯，因为
3: 水跟火。嗯，
1: 因为我记得那个什么呀，在说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那个阴阳水火。
2: 嗯，
1: 就天地水火等等。
2: 嗯，
1: 但是到底具体哪个方位还真不知道。
2: 嗯，
3: 其实这个也可以我们推断出来。
1: 嗯，
2: 那水，那我们先说
3: 水
2: 吧。
1: 水
2: 火。
1: 水的话，火的话，火在天还是火在下？
2: 我觉得火在天应该，因为天和火，因为有太阳嘛。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突然一
2: 下
1: 就没有自信了。
2: 嗯，
1: 我看眼琛笑的好像不对。那火在下吗？
3: 火在下面。
2: 火在下。
3: 水是从天而降的吗？
1: 啊，
3: 嗯，我是这么理解的。
2: 是吗？
1: 是
3: 是。火是在地上燃烧的吗？
1: 是天雷地火吗？
2: 啊，
1: 哦，有道理，有道理，
2: 有道理。
1: 嗯，我们经常在听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会觉得啊，哦，原来是这样。
2: 嗯，
1: 啊，有道理，但是又想不起来。
2: 对，
1: 为什么？嗯。哎，我们是不是这整个太极旗就说完了
3: ？No no no， 我们不要忽略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图案，还有什么？
2: 还有颜色是？
3: 哦，
1: 黑色和那底色的白色，它象征着什么呢？白色，那个韩国不是有一个词说韩民族是白衣民族，跟那个有关系吗？是吗？那白衣民族象征的是纯洁干净吗？
2: 哦，有一个基本靠近了，有一个基本靠近，可以包容宇宙和火和地，还有天和水的东西。不是白色的，你那个婷耀，你赶紧想想，白色它象征什么呀？白衣民族啊，象征什么呢？对啊，就是干净啊。这个干净，纯洁，
1: 纯洁，纯洁。

0: 对，这个白色的整个背景表现了明朗跟纯粹，
1: 还是纯粹，
0: 纯粹比纯洁还要高一个。
2: 嗯，对对对，
0: 而且
2: 和纯粹。
0: 对，而且是在传统上热爱和平的这个韩国的民族性，整个这个白色的背景，热爱和平。
1: 和平的象征不是绿色吗？
2: 和平，因为白鸽嘛。
1: 鸽子，哦，白色，嗯，平静平稳，啊，有可能是这意思。
0: 对，
1: 本来哈，两位知道那个太极旗，就是说它在挂出来的时候，那个红色到底是在上还是蓝色在上，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
0: 没有，
2: 它不是一半一半吗？
1: 是一半一半，
2: 在红在上还蓝在上，
1: 但是你挂旗子的时候是，它是哪个方向？还是说它们都在上面，只不过是斜着的？
2: 到底是就是它那个，就中间那个红和蓝到底是什么方向？
0: 不是斜着的吗？我觉得天和地这种，
1: 斜着啊，不是，那我又想错了。不是，那估计那个什么呀，挺要看到的都是国庆节的时候插那个旗子，然后是竖着插的，
2: 垂下来的。
1: 那个是横着插的，
2: 对对对，
1: 横着插的旗子，然后这个旗子它就垂下来了，它垂下来之后，然后这两个像蝌蚪，两个蝌蚪这样的就是对着，然后就竖起来了。嗯。
0: 旗子竖着，正常的插的话，它应该是那个是横着的，然后它的那个红色是在上，对，应该是阳是吧？
2: 嗯，对，阳在上，阳在上。这样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天地的那个四周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通过天的这个在左上的位置来判断这个旗的这个方向了。
1: 哦，天在左上，
2: 天在左上，
0: 天是那个杠是。
1: 天是三根石杠，三根石杠，对对对，
0: 我们记住这十个，就其实能够判断出来。
1: 那个休息的时间画个图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着这个图来讨论一下。来送上一首歌，荒狂히 개코 달아이다 당신의 밤。

0: 我们今天在猜的是韩国太极旗上都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它象征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其实来韩国之前哈，我是画不出来韩国太极旗的。然后来韩国很久之后，其实也是画不出来的，就是大体上对这个旗子
1: 知道什么样子，大概
0: 就是看到的话认识这是韩国国旗，但是让画出来的话，我画不出来的。
2: 是，
0: 有方向的问题，有颜色的问题等等哈。其实这道题，哎，在停下去，在咱俩猜的这个整个的所有的问题当中，基本上它是算是咱们猜的最快的吧。
2: 是，
0: 差不多是。
1: 那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太极旗的图案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刚刚只是，哎，这儿有个什么，这儿有个什么。我们现在用一句话描述一下它，我们的答案，第一个就有什么图案。
0: 请要来。
2: 有什么图案？有，首先是中间有个圆，四周有旗杆，就是代表的是就是天、地、水、火，但是那个旗杆是怎么画的呢？我只知道天是三道杠，
0: 地是也是三道杠，但只不
2: 对。
0: 过中间空心儿。
2: 是吧？中间是空心的啊。
0: 它不算是空心，中间断开，应该
2: 中
0: 说
2: 间
0: 是中
2: 断
0: 间断
2: 开，
0: 开，中间断开的。
2: 中间断开的，
0: 是。
2: 那就是
0: 然
2: 火
0: 后
2: 呢？
0: 火和水，
2: 火和水，
0: 火在下，
2: 火
0: 水在上。
2: 上，对。
0: 然后，哎，但是这个火和水，就是它这个中间断开的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有无数种可能。
2: 是
0: 哦，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可能是，比如说它是这个什么呀？中间的这根是断开的，然后它也有可能是上下这两根是断开的。
2: 对。
0: 到底火是上下断开还是中间断开呢？火，
2: 火
1: 中间断开，
2: 是中间断开啊？
0: 火是中间断
1: 火是
0: 开
1: 中间
0: 的，
1: 断开，两边是，
0: 两边是
1: 对对
0: 实心的，
1: 对，
0: 两实的，就是没有断开的。
2: 那水就反过来喽，中间是实的，两边是断开的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水，那个水和火，大家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可以按照汉字来记。
2: 啊，挺像水的，是
0: 那个水，水这个字，
2: 吧？
0: 水这个汉字就是这样写的嘛，中间是实心的，然后两边是断开
2: 哎，
0: 的。
2: 对对对对，
1: 对，这样就分清楚，然后跟它相反。
0: 对，然后跟那个火那个汉字也是非常接近的哈。
2: 哎，真是
1: 哎，这样一想，土地的这个完全分开了，就像那个真正的土地一块一块的那个感觉
0: 土
1: 的
0: 地
1: 一样，
0: 皲裂了吗？
1: 就是那个稻田的感觉了，一块块绿色的，飞机上看到的
0: 那种飞那种分田哈，那种格子啊，有道理，有道理哦。真的这么哦，差不多出来了，就是在一面旗子上面最中心。是太极它的那个
2: 图案，
0: 图案，然后上面
2: 它
0: 是
2: 是
0: 红
2: 红
0: 色，
2: 色，
0: 下
2: 下
0: 面
2: 面
0: 是
2: 是
0: 蓝
2: 蓝
0: 色，
2: 色，
0: 在四周四个角，然后是四卦，四个卦的卦象，然后分别代表天地，还有水火。
1: 不要漏掉，就是以白色为底色。
0: 以
1: 我们
0: 白
1: 刚
0: 色
1: 又
0: 为底
1: 说
0: 色，
1: 又漏掉这个白色为底色了，
2: 对，
0: 这太容易忽略了，因为太理所当然了。
2: 四卦
1: 对。对，
2: 是黑色。
1: 韩国的国旗，
0: 对，韩国的国旗，然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旗子呢？
1: 这个是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记载上啊，1882年朴永孝，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他受高宗之命前往日本的时候，制作并使用了太极四卦图案的旗帜。但是呢，这个高宗在1883年的时候，以王命将太极四卦的图案的太极旗定为国旗并颁布，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具体的制定这个国旗制作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韩国一直在使用多种形态的。

0: 我旗，直到就是它这个四卦的位置可能会不太一样，对，没有固定下来，对对对。然后直到这个1948年的时候，就是8月15号，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后，统一了太极旗制作方法的这个必要性，所以在1949年政府就通过了国旗制作法告示，然后确定并发表了国旗制作的方法。嗯，这是一段历史。
1: 哦，那像这个太极旗的话，就最开始也就是说在高宗时期，按照这个年代来看的话，那应该是大韩帝国时期，在帝国时期的话，然后就1883年、82年，对，这个大韩帝国时期，然后一直到后来哈，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好像使用的也是太极旗，
2: 对，
1: 嗯，我记得当时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那个这个纪念馆里面。 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些记载的，嗯，所以韩国的这面太极旗真的历史非常悠久了，嗯，非常的悠久，嗯，太极旗我们可能外国朋友来到韩国之后啊，就是真的会发现，就是他们会在固定的节日，然后挂国旗嘛，
2: 嗯
1: 嗯，然后我们其实，在谈到韩国国庆节的时候，也提到过说显忠日还有光复，然后他是会挂太极旗的，嗯嗯。
2: 在韩国是所有的国庆节都挂国旗吗？还是说是吧？应该它是国庆了，毕竟是，嗯，什么有刚就是上期说的是开天节，
0: 开天节，三一节，
2: 三一节，
1: 三一节，
2: 三一节，
0: 制宪节，
2: 制宪节，
0: 光复节，
1: 光复节，
2: 光复节，
0: 对，还有韩文节，
2: 韩文节，
0: 对，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日子，嗯，还有一个节日，
0: 还有一个是10月1号，10月1号是国军的日子，国军的，而且我查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这些国庆节啊，这些日子，在韩国其实每天都可以挂国旗的，嗯，不限于这些日子，当然这些日子可能大家有一个这个习惯，一定要挂国旗，
1: 嗯，对。 然后那个，
0: 毕竟是宣扬民族精神嘛，
1: 对，我就记得自己当年在读语学堂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遇到了一个什么节日啊，记得不太清楚了，然后学校好像发了韩国国的国旗，然后当时发了韩国的国旗，然后告诉我们说韩国在这一天是会挂国旗的，然后其实那天回宿舍也没挂，但是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有意义哈，对于学韩语的学生来讲，就是了解韩国的国旗，然后了解它在什么时候，然后可以去挂国旗等等，这其实也是对韩国文化的一种认识和了解。哦，哎，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为大家扫了一个盲区啊，就是这个
0: 学到了好多，
1: 就是这个太极旗到底怎么画，其实一直到今天之前哈，太极旗就是它中间那个红蓝旁边的四挂，
2: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
1: 我是完全记不住的，嗯，我其实也曾经 红蓝，红的蓝的，然后再加外面旁边那个三道嘛，有的画连到一块，然后有的画断开，然后他们说记不住那四个位置，就是说那个到底是天地水火到底是哪个位置是哪一个，他们说小的时候就是他们会练习一句话，这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对，韩国的父母会
0: 这样给他们传输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这种教育。
2: 对，毕竟是异国国旗嘛，我特别是我已经来到韩国已经十年以上了，还不知道怎么画，真是。
1: 对，真的是想的话，哎，就那个红的蓝的那个周围是不是有黑的，就这种感觉，红的蓝的，然后周边有很多三道杠，
2: 但是不知道确的怎么画。
1: 是的，哎，再往上，其实那个发现韩国国旗好像它那个什么呀，
2: 那个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说的这些节日啊，除这些节日之外还有一个节日，然后那个韩国人也会去拿着韩国国旗上街。我猜一下，
1: 猜是不是那个世界杯纪念日之类的那个。对，披着国旗是吗？对，就最近印象好深啊。对，看来大家都已经是深深的浸染在这个文化当中了。世界杯期间，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讲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 多的去了解这些文化这些内容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再见，
2: 拜拜。
1: 我们送上这首苏央带来的《홀로 아리랑》。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

0: 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金陵十三钗》选段。作者严歌苓1958年11月出生于上海，美国华裔女作家、编剧。1965年离开家乡到成都学习舞蹈，1971年考入成都军区，到西藏当兵，进成都的军区文工团。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79年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战地记者，到前线采访写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军衔至少校。同年完成处女作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1980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心弦》，这部作品也使他开始在影坛崛起，此后多年笔耕不辍。作品的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满目疮痍，但由国际友人主持的一个教堂暂时还是一方净土。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故事。结果竟然是那13个最所谓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2009年2月，《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选中改编成电影，严歌苓担任编剧。作品在2011年上映，角色分配旁白女学生姚姐淑娟由王乐演播，神父法比阿顾由朴丽欣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陵十三钗》选段。
1: 《金陵十三钗》上篇。孟淑娟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她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铺位旁边。时间大约是清晨5点多，或者更早些，更早些，至多4点半。她不是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万炮齐安其实也像万炮齐鸣一样恐怖。他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热流带着一股压力，终于冲出了一个决口。淑娟就是在这时醒的，她的初潮来了。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感觉刚刚还滚热的液体已经冰冷冰冷。她的铺位左边排开7张地铺，隔着一条过道又是7张地铺，远近的楼宇房屋被烧着了，火光从阁楼小窗的黑色窗帘透进来，使阁楼里的空间起伏动荡。淑娟借着光亮看着同学们的睡态，听着他们又长又深的呼吸，他们的梦里仍然是和平时代。淑娟披上棉袍向阁楼的门摸去，这不是个与地平线垂直的门，从楼下看它不过是天花板的一个方形盖子，供检修电路或者是屋顶堵漏的人偶然出入的。昨天淑娟和同学们来到威尔逊教堂时，教堂的英格曼神父告诉他们尽量待在阁楼上，小便有铅桶，大姐在下楼。方形盖子与梯子相连，其中有个巧妙的机械关节，在盖子被拉开的同时把梯子向下延伸。昨天下午，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着淑娟和威尔逊女子学校的16个女学生赶到江边，准备搭乘去浦口的轮渡。到了近傍晚时分，轮渡从浦口回来， 却突然到达了一批重伤员，重伤员都伤在了自己人枪弹下，因为他们在接到了紧急撤退命令，从前线撤到半途，却遭遇到了未接到撤退令的友军部队的阻击，友军部队便把撤退大军当成了逃兵，用机枪扫，用小钢炮轰，用坦克碾。撤退大军在撤离战壕前已经遵守命令，销毁了重武器，此刻在坚守部队的枪口前成了一堆肉靶子。等到双方解除了误会，撤退部队已经伤亡几百，坚守军或许是出于内疚，疯了一样为了他们吃了子弹的伤号在江边抢船，神父和女学生们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轮渡。当时英格曼神父认为夜晚的江边太凶险，有枪的鸣枪，有刀的舞刀，他们相信日本兵再不过也就是如此了。于是他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队，教堂雇员阿固和陈乔氏护驾，穿小巷把淑君和同学们又带回了教堂。他向女学生们保证，等天亮的时候一定会找到船，实在找不到还剩一条后路，就是去安全区避难。据英格曼判断，南京易守难攻，光靠完好的城墙和长江天险，谁想破城都要花个几天的时间。孟淑娟在之后的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惊悚的回想，1937年12月的中国首都南京

0: 竟失陷得那么快呀？当时已经历经了一大段人生的英格曼神父，在自己微观格局中误解了局势，使他和女学生们错过了最后的逃生机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过，他注定需要一场巨大的牺牲来更正。13岁的孟淑娟顺着阁楼口端的木梯子嘎吱嘎吱地下来，他的脚落在圣经装订工厂的地面上，感到年湿刺骨的12月包裹上来。除了远处偶然爆出的几声枪响，周围非常的静，连他自己的身体的行进都跟黑暗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此刻他还不知道这静得不妙，是一座城池放弃挣扎渐渐屈就的静。淑娟走在湿冷的安静中，她的脚都认识从工厂这头到那头的路了。一共是22张案子，供学生们装订圣经和讲经手册所用。现在淑娟留在教堂的女同学大多数都是孤儿，只有2个像淑娟这样，父母因为耽搁在国外和外地。淑娟认为这些父母都是有意耽搁的，存心不回到连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都不想要了的首都南京。就在淑娟赤裸下身站在马桶前，好奇而嫌恶地感到腹内那个神秘的器官如何活过来，蠕动抽搐泌出深红液体时，完全不清楚威尔逊福音教堂的高墙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个打着膏药旗的坦克正在进入南京，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扎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的路上，在沥青底板上定了影。此时13岁的孟淑娟只知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的精血。她朦胧地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根植发芽结出后果。我的姨妈孟淑娟就是在这个清晨结束了她混沌的女童时代。她两腿被当肩的一块毛巾隔开了距离，她就是迈着这样不甚雅致的步子走到外面。哥特式的教堂钟楼在几天前被炸毁了，连同教堂朝着街道的大门一块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此后出入都是靠着一个小小的边门。某处的火光映衬着那坍塌的轮廓，沦为废墟也不失高大雄伟。主楼跟他所在的工厂相隔一条过道，过道一头涌向边门，另一头通往主楼后面的一片草坪。英格曼神父爱他胜过爱自己的被褥，自豪地告诉他的教民，这是南京最后的绿洲。几十年来供教民们举行义卖和婚丧派对的草坪上，眼下铺着一张巨大的星条旗和红十字旗。草坪一直绵延到后院，若在春夏，绿草浮在着英格曼神父的红色砖房，是一道难得的人间童话。东边升起的微弱的红霞，这是一个好天。很多年后，我姨妈总是怨恨地想，南京的末日居然是一个好天。孟淑娟迈着被毛巾隔离的两条腿，不灵便地走回圣经工厂，爬上楼梯后，她马上进入了梦乡的和平。天微亮时，女学生们都起来了，是被楼下暴起的女人哭闹惊醒的。 阁楼有三扇扁长形的窗户，都挂着防空袭的黑窗帘和米字纸条。纸条此刻被女学生们掀开了，从那些小窗可以勉强看到前院和一角边门。淑娟把右脸蛋儿挤在窗框上，看到英格曼神父从后院奔向边门，又宽又长的起居袍为他扬着风帆。英格曼边跑边喊：“
1: 不准翻墙，没有食品。”
0: 一个女学生大着胆子把窗户打开了，现在他们可以轮挨着把头伸出去了。边门旁的围墙上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穿水魂缎袍的那个像直接从春床上跑下来的新嫂嫂，另一个被狐皮披肩，下面的旗袍一个纽扣也不扣，任着一层层春夏秋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一个个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厂的门口。等淑娟参加到同学的群落中，墙上坐着的不再是两个女子，而是四个。英格曼刚才企图阻拦的那两个，已经成功着陆在教堂的土地上。连赶来增援的阿顾和陈乔治都没能挡住这个涕泪纵横的先头部队。英格兰神父发现工厂门口聚集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女学生，马上凶起来，对阿顾说：“
1: 把孩子们领走，别让他们看见这些女人。”
0: 他那因停水而被迫蓄养的胡须有半厘米长，所以他看起来突然增高了辈分。淑娟大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她视野的女人。女孩们有些稍安世故的，此刻告诉同学们：“
2: 都是堂子里的。”“
3: 什么是堂子？”“
2: 秦淮河边的窑子嘛。”
0: 阿多纳多副神父从主楼冲出来，跑着喊着：“
1: 出去，这里不收容难民。”
0: 他比英格曼神父年轻20多岁，脸比岁数老，头发又比脸老。他的名字叫法比，教民们亲热起来，扬州法比。法比地道的扬州话一出口，女人们的哭闹恳求便突然来了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他们确信自己的耳朵无误，喊出与菜馆厨师剃头匠一样字正腔圆的扬州话的，确实是眼前这个凹眼凸鼻的洋和尚。一个24、5岁的姚姐说：“
4: 我们是从江边跑来的，马车翻了，马也惊了，现在城里都是日本兵，我们去不了安全区。”
0: 一个是17、8岁的姚姐抢着报告：“
4: 安全区连坐的地盘都不够，就是挤进去也要当人秧子直直的插着。”
0: 一个圆滚滚的女人说：“
5: 美国大使馆我有个熟人，原来答应我们藏那里头，昨天夜里又反悔了，不收留我们了，姑奶奶白贴他一场乐呵。”
0: 一个蛮不在乎的声音说：“
6: 日他祖宗，来找快活的时候姐妹们个个都是香香肉。”
0: 淑娟让这些陌生的台词弄得心神意乱，阿顾上来拉她，她撇开了，她发现其他女孩已经回到阁楼上去了。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姚姐们入侵，他左一棒右一棒的空轮，把哀求退还给女人们：“
1: 姐姐们行行好，你们进来也是个死，要么饿死要么干死，学生们一天才2顿稀的，喝的是洗礼池的水，行行好，出去吧。”
0: 木棒每一记都落在水门厅的地面和砖墙上，一记记回震着他的虎口和手腕，最疼的是他自己。那个24、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 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她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她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

0: 金陵十三钗下篇。那个24、2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她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女人跪着的背影生了根，肩膀和腰却一直没有停止表达。她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配死得利索，死得不受罪。不能不说这背影此刻是庄重典雅的。说着说着，盘在他后脑勺上的发髻突然崩溃，流泻了一肩，好头发。英格曼神父干巴巴地告诉他，他庇护的女学生中有几人的父母是上流人士，也是他教堂多年的施主，他们几天前都发过电报来，要神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方面的侵害。他一一发回电报，以他的生命做了承诺。法比失去了耐心，还原成扬州乡亲了。他用英文对英格曼神父说：
1: 这种语言现在是没法叫他们懂的，必须得换一种他们懂的语言。陈乔治，让你演戏台上的孙猴子呢，打真格的。
0: 阿顾已经放弃扭送淑娟了，此刻他扑出去打算夺过陈乔治手上做戏舞的弄棒。一个女人坠楼一般坠入阿顾的怀抱，差点把阿顾的短脖子彻底砸进胸膛。女人顺势往跌倒的阿顾身上一睡，斑斑驳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一线净光的身体。缺见识的阿顾此身只见过一个光身的女人，就是自己的老婆。这时吓得啊呀一声嚎叫，以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趁这个空档，墙头上的女人都像雨前田鸡一样纷纷起跳落进院内，还剩一个黑皮粗壮的女人从墙外又拽上了3、4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姚姐。法比一阵绝望，
1: 还得了了，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在这里靠岸了。
0: 无论如何她是神职人员，动粗是不妥的，只能粗在话上。他指着女人们大声说：
1: 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事啊？怕你们去大街上欢迎日本兵去啊。
0: 好几个女人一块回嘴：
2: 还是洋和尚呢，怎么这样讲话？想骂我们你就好好骂，这比骂人的话还丑啊。
0: 阿顾想从不死不活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很大，两条白胳膊简直就是巨型章鱼的须，越撕扯缠得越紧。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势不可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叫阿顾干脆打开门来。淑娟看着那个较好的背影慢慢升高，原来是个高挑身材的女子，此刻被扫得发蓝的石板地面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她们的香笼、包袱、红粉黄绿的绸缎被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五彩下水似的发绳、长丝袜和隐私小物件的袋子。 我姨妈淑娟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闻的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杀的一个细部。这个细部周边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已经成了排血沟，她还得等许久才知道好歹，知道她是个多幸运的孩子。 神父和教堂的高墙为他掠去了多少血淋淋的图景和声响，人头落地，胸膛成为一眼红色喷泉时，原是有着独一无二的声响的。远在宁波乡下的外公和外婆本来要逃到南京来避难，顺便照顾淑娟，但一路兵荒马乱，往西的水路陆路都是风险。 800多公里的旅程会是一场生死赌局。再说，老人们自知他们的庇护并不强于英格曼神父和他的美国教堂。他们在电报里还惦记着淑娟的功课，跟同学们一道，好歹不会慌了学业。淑娟在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一些人去怨怪，她心里狠狠地怨怪着父母， 甚至是妹妹舒曼，眼睛却进一步张大了。这个妖精是怎么了？死在阿顾的怀里了。貂皮大衣的两片前襟已经彻底敞开，灰色的清晨白光一闪，一具肉体妖形毕露，在黑色的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滩不新鲜的牛奶。她赶紧缩回门去，站了很久， 淑娟脸上的燥热才退下去，这种不知臊的东西要10个淑娟来替她害臊。淑娟逃一样攀爬梯子回到阁楼上，女孩子们还挤在三个小窗户前，所有米字形的纸条都被揭下来，黑色窗帘全然撩开，三个扁长窗口成了女孩们看戏的包厢，楼下的局面 已经不可收拾，女人们四处乱窜，找吃的，找喝的，找茅房。一个姚姐叫另一个姚姐扯起一面墨绿的上等的绿绒披风，对洋和尚们抱歉地说：“一夜都在逃命，不敢找地方方便，只好在此有失体统一下了。”说着，她就谢幕一般地消失在了披风后面。 法比用英文叫喊着：“动物，动物！”英格曼神父活了近60年，光是在中国就经历过两场战乱，北伐、军阀混战。可是他从不必目睹如此不堪的场面，不必忍受如此粗鄙低贱的人等。神父有个次要的优点，就是用他的高雅战胜粗鄙。
1: 于是对方越粗鄙，
0: 他也就越高雅，最终就达到了雅不可耐。正如此刻，他用单词平稳的嗓音说：“
3: 请你克制，阿多纳多先生。”
0: 然后他扭过脸，对着姚姐们，包括那个刚从绿绒斗篷下面再次出场、两手塑着腰带、一脸畅快的姚姐，咬文嚼字地说：“
3: 既然诸位小姐要进驻这里，
0: 作为本堂神父，我恳求大家遵守规矩。”法比用一江北嗓门喊出英语：“
4: 神父，放他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他对两个中国雇工说：“
5: 死活都给我撵出去！看见没有，一个个的已经在这里作怪了。”
0: 腰身圆润的姚姐此刻叫了一声：“救命啊！”人们看过去，发现她不是认真叫的，
5: 目光带着一点无赖的笑意。这个骚人动手动脚的，他指着推他的阿顾说。阿顾吼道：“
3: 哪个动你了？”“
5: 就你个挡炮子的动老娘了。”他把胸脯拍得直哆嗦。阿顾反口道：“
3: 动了又怎样？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0: 人们看出来了，阿顾此刻也不是完全认真的。“
3: 够了。”
0: 英格曼神父用英文说道。阿顾却还没够，继续跟那个姚姐吵骂。他又用中文说：“
3: 够了。”
0: 其实英格曼神父已经看出来，陈乔治和阿顾已经暗中叛变，跟姚姐们正在暗中里应外合。法比说：“
1: 神父，听着，请你听着，放他们进来。”
0: 英格曼神父说：“
1: 至少今天一天，让他们待在这里，等日本人占领完成了，城市的治安责任由他们担当起来，再请他们出去。日本民族以遵守秩序著称，相信他们的军队很快会结束战斗的混乱状态。一天不可能结束混乱状态啊。”
0: 法比说。
1: 那么两天。
0: 英格曼神父说着转过身向自己的居处走去。他的决定已经宣布了，因此他也不再给任何人讨论的余地。
1: 神父，我不同意。
0: 法比在他身后大声说。英格曼神父停下来转过身，又是哑不可耐了，他淡淡地回答法比：“
1: 我知道你不同意。”
0: 然后他再次转身走去，他没说的话比说出的话更清楚。
1: 你不同意要紧吗？
0: 这时候英格曼神父以高雅显示出来的优势和权威是很难挑战的。法比生长在扬州的乡下，是一对意大利裔的美国传教士的孩子，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的大户或团丁，把他们看得见他即等。英格曼神父又因为法比的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见他即等。一个年少的姚姐此刻正往圣经工厂跑，她看见阁楼上露出的女学生们的脸，认为跑进那里一定错不了，至少温暖舒适。法比从他后面一把扯住他，他一个水蛇扭腰扭出法比的把握。法比又来了一下，这次抓住了他挎在肩上的包袱。包袱是粗布的，不像他身上的绸缎那么滑溜，法比的手比较好发力，这样才把他拖出了工厂的门。只听见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包袱下雹子了，下了一场骨牌袍子，光是那掷地有声的脆润劲儿，也能够听出来这牌是上乘掷地的。粗皮黑胖的姚姐喊道：“
2: 豆蔻，丢一个麻将，我撕烂你的大胯！”
0: 叫豆蔻的年少姚姐喊回去：“
2: 大胯是黑猪的好，连那黑的一块撕。”
0: 法比本来已经放下豆蔻，可他突然骂得如此不堪入耳，恐怕还要更加不堪入耳地往下来。他再次扑上去，把他连推带搡地往外轰：“
1: 出去，马上滚！阿顾，给他们开门！”
0: 法比叫着，大冬天的脸锃亮，随时要爆发大汗似的。
2: 豆蔻说：“哎呀，老爷，你是我的老乡哎！”
0: 他脚下一趔趄，嗓音冒了个调：“
2: 求求老爷，再也不敢了。”
0: 他混沌未开的面孔下面，身体可是足斤足两，怎么推怎么弹回来。“
2: 老爷，你教育教育你的小老乡我呀，我才刚满15嘞。玉墨姐姐，帮我跟老爷求个情嘛。”
0: 叫玉墨的姚姐此刻已经收捡好自己的行李细软，朝纠缠不清的豆蔻和法比走过来，一边笑嘻嘻地说：“
2: 你那个嘴啊，是该卫生卫生，请老爷教育还不如给你个卫生球吃吃。”
0: 他在法比和豆蔻之间拉了一会儿偏架，豆蔻便给他拉到他同伴的群落里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还是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视频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演播的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啊、嗯，哎，这部作品其实我是先接触的电影，
3: 嗯，
1: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这个地方它为什么这么拍，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等等，但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找到了答案，电影里没找到的，小说里找到的。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小说的魅力，
1: 没错没错，
0: 交代的清楚哈。所以我们主持人现在倾力的推荐要去看小说，
1: 要看小说，一定要看小说。
0: 我们先来请王老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
1: 好的，这个呢其实讲

0: 没有这个能力收容，所以说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他们就这个，就死缠烂打就挤进来了。所以说我们开头这部分就是在描写他们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教堂，又是怎么样被这个教堂收容的。
1: 嗯，
2: 真的是死缠烂打。这个部分其实，在电影当中的话，就是觉得拍的非常的模糊。哎，这人家也是逃难的呀，然后也是想要进来的，你就为什么就拒绝？不同样都是人吗？哎，小说当中就介绍了清清楚楚的，人家本来就是先保护的这些女学生都已经是联系好的哈。提到了一个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我觉得是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几个字吧？
1: 没错。
2: 大家对这段历史是怎样的一个记忆呢？
0: 南京大屠杀呢，应该说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一个记忆。那小的时候是在历史书上学的这段历史，然后这个当时在历史书上是有几行的这种介绍啊，就是但是没有非常详尽的讲，只是提到了死亡人数，提到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然后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后果，损失非常的惨重，非常的惨绝人寰。但是后来是我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参加了去参观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个纪念馆，然后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说从纪念馆出来的那一刻，我这个整个人是僵掉了。
2: 你看过那个纪念馆？
0: 是，
2: 直接去了现场。
0: 没错，就去到了这个纪念馆。然后这个我在这里面其实很想说两点，就是第一，我就是说，因为我这人内心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就说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一辈子的影响，就影响到现在。其实我因为在大学里工作，按道理来说，你作为一个学者，就说，这个其实是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国家、民族，包括战争、历史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这个打击和刺激，其实是很难
2: 公正、
0: 很公正、很客观的去看待日本这个国家、民族，以及它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去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能我都会带着一种一个就是很摆脱不掉的这种阴影和对这种东西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很想说，我当时在纪念馆的时候，我印象很深，除了我以外有很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在参观。而当时这个纪念馆它是有很多这个影像材料、照片，其实真的是比你在看
2: 任何，不应该吧，
0: 对，这比你在看任何一部暴力成人片其实都
2: 残忍
0: 的多，残忍。其实我就觉得这些是不是我们进行历史教育是应该的啊？但是，是不是在这部分应该可能要选择一个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方法？
1: 要分级的，
0: 是，
2: 哇，这个纪念馆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勇气去看。
0: 我非常能理解。
1: 对这段历史有一个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口述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官修历史呢，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看到历史和资料当中的历史。可是南京大屠杀很多人留下来的那记忆都是用他嘴巴说出来的，那会有一个老百姓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其实能更清楚的去记录那些历史。而我们其实平时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口述历史的，你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记录去说，以后的人看这个还是有价值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其实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去问你的父辈祖辈过去的事情，那些都可以留下来作为一种那个资料，是很好的。
2: 是，其实南就是金陵十三钗哈，就是中间描述的这一部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也有严歌苓，就是他的上一代人亲历者
1: 啊，真的有啊，
2: 有这个背景，
0: 有这个有留下的日记，好像是，
2: 对，是他的姨妈还是他的姑母，
0: 对，
2: 留下来的日记，
1: 非常有帮助
0: 亲戚，
2: 是，所以才能够有那么真实的一个描写哈。我们看到主人公淑娟是吧，然后一开始就是淑娟，然后她的一些动作，然后她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就是她也是迎来了这个不速之客哈。哎，女学生，还有秦淮河上的这些女人，哎，她是一个在当时的立场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一个是天上的神女的感觉，另外这就真的是零落成泥被碾成灰的人物哈。那她是什么态度呢？
1: 我觉得淑娟啊，一描述她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月经已经来了， 那她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从这个生理上的角度上，大人，生理上的角度来讲，她也是进入到了那个思春期了，这个青春期的开始，她就会对那个东西产生好奇，而这些女人正好来自跟那个

0: 性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他肯定是无比的好奇的，我认为，尽管是他在教会受到很多的好的保护，但是他一定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他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视角啊，会比较那种青春女孩子懵懂啊，这种东西会有放很多东西在里面。所以最开始就是他的这个出潮，
1: 这个点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视角，以前还真没这么想过。我觉得这个视角切入的特别好，我觉得严歌苓可能也会觉得好。所以第一句就是这个，对对对，第一段就是这个描写。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场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呀，这个玉墨，他这一跪，就说求这个神父， 就是把他们放进去，而他这一对他这一跪的描写，我觉得描写的特别的好，就是他这一跪下去，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妓女把自己放低放贱，然后就是说我们像其他妓女一样破罐子破摔，就是我就是死皮赖脸要进来。而玉墨呢，就是说他当时受那段话，就是说，我知道我们，可是，在你们的眼里，在世俗的眼里，我们是轻贱我们，但是就是说，任何人就是包括 鸡啊狗啊，这个阿猫阿狗，他都有一个就是说痛快让他能够痛快死去的这么一个尊严，就是我们不希望被日本兵折磨致死，就是说希望就是你们能收留我们。所以我觉得他当时那一跪其实是挺能闪，就是说挺能表现他身上的那种比较高贵的气质和内在，
0: 而并不是说，就是从那一刻我们去看他的这个职业，
2: 这是那个职业去看他这个人，高贵的灵魂。
0: 是，是。那谭老师，我印象深刻的是老神父、年轻神父，还有他这里面帮忙的中国人阿固和这个陈乔治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老神父啊，他高雅到一定程度了，有些东西他可以就是放过去不管了，他就像唐僧一样。年轻神父啊，至死都不让他们进来，坚守一个原则。
2: 就一定要打死妖精，那就是孙悟空。阿固呢，一看他好像是在推他们，实际上跟他们已经成一伙了，年到一起去了，他就是八戒，他心里面已经是，而且年轻嘛，就心里面就喜欢那个女孩子，有一点。那陈乔治呢，其实也是倒向一边了，陈乔治有点像沙僧那种感觉呢，就是他可以去帮他们，也可以听师傅的话，或者是可以不这样，或者也可以那样，
1: 和稀泥的呗，
0: 假装抡着棒子在那边，就是《西游记》这四个男人，
1: 和稀泥的。
0: 这个结构
1: 我觉得这个朴老师应该去搞文学研究，因为我觉得不搞文本研究太可惜了。今天他看到这两个点，
2: 非常有意思，
1: 可以写论文了。对，我觉得这个什么呀，您可以有机会跟严歌苓老师聊聊，他应该也会赞同您的这个观点，而且说不定刚刚好就戳中了他本身创作的这个点哈。
2: 是，
1: 很有趣的哈。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送上王菲的《流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你在学我呢，你在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哪里不太普通这种感觉。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的东西。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哦，是什么呢？
1: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来原地了。哎呦，
0: 场景路来了。那你最后看到了吗？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 rapper。
1: 原来如此啊，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是的，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我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哎，会不会是那个
0: 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汪娜万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1: 没错，就是他们。
0: 哦，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汪娜万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哦，嗯，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1: 啊，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
0: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
1: 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1: FM101.3或者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See
0: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创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2: Yeah.

0: 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嗯，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真的是回忆杀。嗯，我的朋友们 Nex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0: Wanna One
1: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啊。这么突然？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上岩洞。啊，是的是的。
0: 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点的冷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啊。
1: 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
0: 比如TBS主播的感觉吗？嗯，这个感觉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咱们正经点。嗯，
1: 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代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嗯，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哎。
0: 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面会现场了。是的，是的，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1: Poise Tw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哇塞，特别尴尬，怎么呢？人头涌动之中，我一人独立江头，高高举起我的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哇塞，
0: 就
1: 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
0: 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
1: 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 mini fanmeeting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的。是的，是的，像咱们九年前这个来自
0: Produce 101 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嗯，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都会在这一代有见面会。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1: Wanna
0: One
1: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我问了吗？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是的。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IOI也即将要回归了。
0: 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你问我吗？哦，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不敢。OK，好的，好的，好的。啊，还有更好的事情，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1: fanmeeting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嗯，像今年2月的
1: Rise
0: 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RED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当然是秘密啦。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OK，OK，
1: 我们打住，不再
0: callback
1: 了。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0: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1: 哦，怎么说？
0: 那就是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1: 不算
0: 啊，
1: 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
0: 康楚。哇塞，又说到吃了。
1: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0: 是的，是的。
1: 高露每次下班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哦，大家时尚了。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6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
0: 很神奇的地方，他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1: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 IT 企业。
0: 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有5个主题公园组成。
1: 好大。
0: 是的是的，
1: 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就在咱们这个上研 DMC
0: 啊，
1: 然后边听这个 K-POP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
0: 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
1: 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
0: 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
1: 你
0: 看
1: 的也
0: 太多了。
1: 对，
0: 是的是的，
1: 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
0: 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1: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回到原点的感觉
0: 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
1: 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TBS 也在上岩洞哦。
0: 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
1: 等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 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 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流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NEXTIDE 的演唱会一周年吗？
0: 哇塞，
1: 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是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脑袋下面。
0: 哇，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甜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啊，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咱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2: tips。
1: 那么今天咱们佳慧的话题是，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
0: 哇塞，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又有一种就感觉
2: 就很荡的感觉，有种孤独的感觉。对，是的。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0: 是的，是的。
2: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
0: 哦，
2: 所以我每非。

0: 每天都非常的想
1: 肯
0: 家，
1: 定会
0: 想
1: 很
0: 看看
1: 想，
0: 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1: 非
2: 是的，
1: 常懂，
2: 是
1: 非
2: 的。
1: 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一个疲惫感。
2: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2: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2: 哦，是的，
1: 没
2: 是的，
1: 错，没
2: 是
1: 错，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1: 对，
2: 没错，
1: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2: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2: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1: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2: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2: 好像也没有必要要听懂别人的闲聊，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1: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2: 是
1: 那
2: 的，
1: 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2: 是的，
1: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就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2: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哎，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1: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2: 是
1: 不管
2: 的。
1: 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2: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1: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2: 是的，
1: 所以
2: 是
1: 非常
2: 刚刚
1: 适合去江
2: 好。
1: 边坐一下。哎，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哎，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2: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0: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2: 是大剧院那一条。
1: 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
0: 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
2: 哇，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0: 非常。
1: 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
0: 真的，而这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
2: 且
0: 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1: 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
2: 哇，那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
1: 了。可以，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
0: 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2: 没错，
0: 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2: 哇塞，
0: 请收听艾琳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哦，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你知道吗？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啊，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Nordøya），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
0: 嗯。

0: 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
1: 哦、
0: 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
1: 嗯、
0: 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哦、
0: 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
1: 嗯、
0: 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
1: 嗯、
0: 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2: 哦
1: 嗯、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觉、
1: 哦、是的是的，
0: 没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1: 哇塞，
0: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啊、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
1: 嗯，
0: 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
2: 嗯，
0: 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1: 哦、
0: 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陵。
1: 哦，
0: 你去过首尔陵看过小鹿吗？
1: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哦、
0: 对，而且首尔陵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1: 是的，
0: 当我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2: 啊、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1: 哦、
0: 听过听过、
2: 嗯、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方式、
1: 是的是的，
2: 确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
1: 啊、
2: 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将会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1: 嗯，
0: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
1: 嗯，
0: 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1: 是的是的，
0: 不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2: OK，Stop！、Okay,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
1: 嗯，
2: 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1: 哇塞！
0: 怎么做到的？
1: 你有点技巧的，你是？
0: 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2: 嗯，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
1: OK，OK。
2: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嗯，我其实还蛮想给你1000的。
0: 说到这个拳击啊，给你1000，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1: 哦，拳击测
0: 力
1: 器。
0: 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1: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1拳。
0: 可以，哎，
2: 我上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他暴击1拳，但是我忘带卡了。
1: 下次去，下次去。
2: 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1: 嗯，
2: 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1: 是的，
0: 没错，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2: 哦，没错没错。
0: 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
2: 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没错没错，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1: 是的，
2: 无论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是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1: 对，稍微休息一下，
2: 对，稍微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1: 没错，
2: 特别是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下太阳，让我稍微的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后又聊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那么我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能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
0: 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岩洞走走也好啊。
1: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也要真的要照顾好。
0: 是的，没错。
1: 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
0: 是的，没错。
1: 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0: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也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1: 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Hello，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8月15号，哈，知道什么日子吗？
6: 当然知道啦。光复节。
5: 对，
4: 韩国的光复节啊，其实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讲的话，这个8月15号这一天的话，我们非常容易联想到的是1945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后韩国是把这一天当做了光复节。
6: 对，
4: 哎，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韩国的象征啊。首先进入101剧场。Action。
5: 廷耀，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6: 8月15，光复节呀。
5: 啊，对对对，光复节。哎，瞧我这记性，我还纳闷为什么每家每户都插着国旗呢。
6: 哎，那你知道光复节是怎么由来的吗？
5: 知道啊，日本无条件投降嘛。啊，
6: 对，在1945年8月15日，历史上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下了帷幕，这对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中韩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一个日子哦。
5: 是，那是当然。哎，但什么是波茨坦公告啊？
6: 啊，波茨坦公告就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波茨坦是一个地名，位于德国的柏林。
5: 哦，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6: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国从长达35年之久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所以这一天成了韩国的光复节。那你知道今天除了是光复节以外还是什么日子吗？
5: 这我知道，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纪念日。
6: 那成立于哪一年呢？
5: 你稍等我想想啊，1948年。
6: 可以啊，棒棒的。猜一猜，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韩国有5个国庆节，请问都有哪些呢？
4: 这道题可以作弊。作弊的方法就是拿出来日历，然后数红色的日子。
6: 对，也行。
4: 但是大家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红色的日子都是韩国的国庆节。
6: 是的，
4: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然后国庆节，这我觉得都能说出来吧。哎，我问一下衍琛。
5: 忽然紧张。
4: 不是，这个我说完了之后我心里突然很没底气，我说这大家都能说出来吧，然后之后发现，哎，说不出来。这还真不一定，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然后我们遇到红色日子的时候休息，可能不会去深究它到底是属于国庆节呢，还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假日啊等等哈，或者说有其他含义的一些假日。公休，反正已经说出来一个了，就是
5: 光复节，
6: 对，
4: 算是一个。然后还有韩国的那个什么呀，让我想想啊，那个현충일算不算？
5: 显中日。
4: 显中日。
6: 显中日不算。
4: 不算吗？
6: 那你们知道显中日是几月几号吗？
5: 6月16吧。
6: 有点接近了。
5: 6月6。
6: 对，6月6。
4: 6月6。
6: 那显中日是什么节日呢？
5: 显中日。
4: 它是
6: 韩国的显中日。
4: 它不是国庆的话，那是属于纪念日。
6: 对，纪念什么呢？
4: 纪念就是护国英灵嘛。
6: 对对对，是的。
4: 这个难不倒我，因为韩国才有那个国立显中院嘛。
6: 对，又是缅怀那些为国家奉献的那些
4: 捐躯。
6: 对，是的，
4: 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
6: 烈士英雄们。
4: 我对这个节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天有鸣笛。然后他有那个鸣笛致哀的，然后还有那个要插那个
5: 也会插国旗的，
4: 国旗，
5: 对对对，
4: 要插国旗的。这一天他竟然不是国庆啊。
6: 是的。
4: 那国庆的话，国庆日咱们先从头开始算吧。从1月份开始算吧。韩国1月份的话 元旦不算，不算，这算假日。哦，一月份，一月份应该没什么。没有了，二月份也没什么。三月份还有个三月一号，三一节。对，三一节。嗯，三一节。嗯，
6: 它是一个提倡国民团结和爱国的那种日子。嗯，对，三月份。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不是三月一号，是三月二号。
4: 对，在韩国，在韩国。哦，第一次知道哎。
6: 所以我在我们家孩子是三月二号出生嘛，为什么不是三月一号呢？因为三月一号那天医生休息啊，忍了一天吗？做不了手术，要三月二号才能动手术。
4: 开学第一天过生日，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
5: 最好的礼物，开学
6: 谁都不认识，第一天我们生日。
4: 然后
6: 四月份没有，
4: 五月份的话，
6: 五月份。
4: 哦，
6: 你奶。 五月节日呢？
5: 还有劳动节的节日。五月一号，但
6: 在韩国不过这一天。但是五月一号有，他们不过劳动节的，好像我记得是过的啊，过吗？他不是法定节假日，他不红，而是法定休日。但是我记得印象很，因为
5: 就是有一年劳动节我去学校老师办公室里拿什么东西，然后那天食堂是不运营的，但是办公室老师在上班，我就问老师，哎，为什么楼下的阿姨们在休息，你们在上，他说可鲁在那儿，曹姨呢，孔木万尼嘎，孔木万呢，可鲁在那里哦，我就第一次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我老记得这一天在韩国他不红，
4: 对对对，
6: 不是红日子，但是他们可以带薪休假，就是所有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休息，但是除了
4: 公共单位还有学校，就是所谓的关公嫂，
6: 对对对，
4: 关公署，这些地方。五月五号奥运呢，它是红色的日子，这天的话它这个也是法定节假日啊。
6: 对啊，是啊，它不是国庆节，
4: 不是国庆，跟国庆无关，不是国家的这种。五月就没有了吧？
6: 还有呢，五月还有一个，
4: 八号父母节，
6: 不是，
4: 父母节不算，
6: 不算，
4: 那还有什么呀？真想不起来了。
6: 有一个
4: 佛诞日，
5: 佛诞日，
4: 它是一个阴历，它是四月八号，但在今年是在五月份。对，那他每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阳历的日期。那五月份这就没有了吧？
6: 对，
4: 那再往六月份，六月份说的显中日，
6: 显中日，
4: 显中，对，六月六日是吧？然后在六月份的话没有了，没有了。
6: 七月份，
4: 七月份是有的，我记得好像。
6: 七月份是什么呢？
4: 我记得七月份是有的。七月份是那个什么，是那个七月十七号，然后它是那个制宪。对对对，制宪节。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档历史节目也是提到过，我觉得现在简直就是对我当年听的历史课的一个挑战。制宪节是什么呢？
6: 制宪节是什么呢？是国庆节，但是它的为什么是国庆节呢？
5: 国家的立法，
6: 对对对，制宪嘛，对对对，它是为了就是提倡民主义，而且为了纪念基于大韩民国宪法成功定制的那个日子，而且要有一个理念呢，它需要是守护这种基本的宪法，而且要弘扬它那个宪法精神。

0: 所以为了纪念这一点吧，去弄的一个制定的一个国庆节。哎，但这一天好像不休假，
1: 对，它不是公休日，当然是国庆日，失去一天休假。说不定哪天就休了。对，是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至于下面这些节日，大家我们已经说了是可以作弊的啊，然后先去翻翻看看。那送上这首박정현 带来的《대한이 살았다》。

0: 我们今天来猜的是包括8月15日光复节在内的韩国5个国庆节啊，它现在我们已经猜到的有三一节，还有制宪节，7月17号的制宪节，那也就是说数完了数到7月份我们才数出来两个，那也就是说下半年相对会比较集中。7月份的话应该除了这个没有了，
1: 对，没有了，8月份的话就是光复节，今天。
0: 10月份，10月份的话，它韩国有几个就是很独特的节日的啊，他们自己有的。9月份呢？9月份它有。9月份没有吧？10月份的话，10月3号，
2: 对对对，开天节吧。
1: 开天节是的，嗯，开天节。
0: 开天节是什么呢？它是弘扬什么的精神的？国庆节吧。它是什么？
1: 它是就是那个讲述韩国 历史的，就是它的起源发源的。
0: 嗯，对，
1: 谭军，
0: 是的，
1: 谭军文化，对，谭军，对，它是一个继承弘毅人间的叫弘毅干的一个开国理念的日子，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个韩国民族，彰显民族他们的自豪感，还有向世界人民宣传韩国的那种统一的意志。所以呢，为了这纪念这一点，制定了一个开天节。
0: 所以这个节。

0: 节日，就是说这一天，它是整个韩民族的节日哈。
1: 是的，民族的奠基日。
0: 民族奠基日，再往后再数一数吧。再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韩庚来，
2: 对对，
3: 十月九号，
0: 十月
1: 九
0: 号，韩庚来。它是韩文节，韩文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到了韩国之后才知道的。十月份的这两个节日啊，10月3号、10月9号，这两个节日真的是我来了韩国之后才听说的。
1: 是的。
0: 然后，并且呢，从这两个节日，大家也可以来学习和了解韩国它的历史还有文化。
1: 对，
0: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1: 那韩文节，那韩文是谁来创制的呢？
3: 这个我知道。世宗大王，
1: 是的，
3: 现在考韩语的孩子们啊，都会在考韩语的前一天发一张他的照片，拜一拜他，求他保过，
0: 求他保佑哈。
3: 对，
0: 就是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推崇，就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
1: 对，
0: 而且就是他那个韩字，真的是一直到今天哈，我们都。包括在世界上他得到了这个认可啊，我们也都是有目共睹的，非常科学的一个文字体系。
3: 对对，
0: 也是唤醒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哈。
1: 是的，
3: 对。
0: 十月份再往后，
3: 中秋节。
1: 对，中秋节。
0: 对，每年阴历的，
1: 对，
3: 每年韩国的大节了，
0: 阴历的8月15啊。然后那
3: 再后
0: 好像没有了，没有了。
1: 11月份没有，12月份有一个节日。
0: 12月份，十二月份，
1: 我们经常会过的。
3: 我只想到圣诞节，
1: 对，就是圣诞节。
0: 但是圣诞节的这个不算韩国的节日吧？
3: 韩国好像是红日子吧？
1: 它是红日子
0: ，但不算韩国的节日，
3: 不算韩国的节日，
0: 它是外来节日啊，
1: 是外来
0: 节
1: 日。但是他们基督教很多呀，
0: 哦，
1: 韩国的基督教很多，
0: 那这天它是国庆节吗？
1: 它不是国庆节，
0: 不是国庆节，
3: 这不能是国庆节。
1: 这个是国庆节的话，那刚才是佛诞日也算国庆节了吗？
0: 是。
1: 那刚才已经说过了，
3: 国庆节我们都说了。哎，那韩文节是国庆节了，
1: 对，它是国庆节，
3: 对，确实很重要这个语言。
0: 那我们来听好，先整理一下吧，说韩国这五个国庆节到底都有哪五个？
1: 好，韩国有五个国庆节，依次是三一节、制宪节、光复节、开天节、韩文节。
0: 我们今天说的这几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其实我们也中间提到了有一些，它虽然不是国庆节，国庆节，但在人们心目当中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比如说像儿童节啊、父母节啊等等，
1: 还有显忠日啊。
0: 对，其实11月11号在韩国也是个日子啊。巧克力放日，
1: 对，在中国也是。
0: 在中国的话，它的说法不一样。
3: 中国是从光棍节演变到购物节了，
0: 购物节。是。然后还有就是在韩国，来韩国之后，大家没有发现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吗？就是那个14号有些与众不同
3: 哦，每个月都是情人节，
1: 对，是的。
0: 但是这情的都不一样。
1: 对，
0: 2月14号的话就是情人节，然后到3月14号呢就。
1: 白
3: 色情人
1: 节，
0: 4月14号呢就
1: 不知道了。
3: 你作为有女朋友的，你得知道。
1: 四月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没有男朋友，所以就不知道。
0: 不是他如果以后分手的话，就可能知道了。
3: 那个对，因为他不知道，
0: 也不是因为那个4月14号是黑色情人节，就是你既没有送出去巧克力，也没有收到巧克力。4月14号是要吃炸酱面的。
1: 哦，是吗？所以是黑色吗？
0: 看来这个节日还不够深入人心。
1: 对，是的，我只知道7月7。
0: 7月7，7月7的话，这个七夕。
1: 七夕
0: 啊，七夕。但是这个两国也不太一样，这个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也是。
3: 对，
0: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节日哈，大家之前知道吗？知道吗？就这些节日都是什么意思？
3: 好像不太清楚，但光复节可能还多少有一点知道。
0: 光复节
3: 之前，因为那个时候韩国人都会刷屏，都会发那个国旗，对对。
1: 哦，三一节是知道，因为我们休息嘛，但是它的内涵的意思是不知道的。
0: 因为它的那个年代，那个独立宣言，其实包括它后来对整个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动哈，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个节日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哈。包括像是这种制宪节啊，还有开天节啊，还有韩文节啊，这可能真的是要在韩国就是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了解的。
3: 对，
1: 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是国庆节。
0: 我觉得哈，其实不光是外国朋友，我们来到韩国之后拿到日历哈，会先研究说它是不是红日子。韩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们也是只关注这天是不是红放假是不是放假。对，所以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不光是我们外国人需要了解，可能就是作为他们本国其实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嗯， 但是关键就在于以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想一想今天为什么放假。对，是的，对，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节日让这个让韩国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有底蕴哈。对，哎，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先到这儿，送上一首歌，문이 달라야 돼 아름다운 나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国的象征。那之前我们在刚刚说到的是韩国国庆节哈，下面我们来说点什么呢？依然是通过101剧场先来了解一下。Action！
1: 燕琛，周一你有什么安排呢？
2: 周一能有什么安排啊？当然是上班啊。
1: 你看你上班都上糊涂了吧？
2: 嗯，什么糊涂？我看看。啊，周一是15号红日子啊。
1: 对呀，8月15可是韩国的光复节。光复节的节日意义是纪念1945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可是韩国国庆。

0: 的节日哦。
1: 啊，光复节是国庆日啊！哎，怪不得每次光复节，好像马路上都会挂起很多韩国国旗呢。
0: 对呀，那就是韩国的太极旗。
1: 我发现了，你简直是韩国历史专家。
0: 哎呦，哪有啊？这也是在韩国生活久了，久而久之才慢慢了解的。
1: 真不错。哎，那既然是国庆节的话，那我们在韩国生活的人也得好好放个假。
0: 对呀，8月唯一一天的红日子，可得好好纪念一下。
1: 猜一猜，韩国的太极旗上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2: 大家在脑海当中可以先回想一下太
1: 对
2: 极旗到底长什么样子。在太极旗上的话，红和蓝，然后它分别象征的是阳和阴，
0: 阴，
1: 对，
2: 天和地。
0: 地，对。
2: 我这是不是在说答案了？
1: 非常非常好。就太极的图案本身象征的就是阴跟阳的和谐，表现的就是宇宙万物因阳的和谐而获得生命和发展的大自然真理。
2: 就是天地嘛，
1: 对，
2: 天地融合。
1: 天地这个不是这个中间太极象征的，是它四周的那个图案。
2: 四周那个图案象征。
1: 四周那个图案分别代表四种，刚刚天地已经说出来了，
0: 哦，那就
1: 还有两种。
0: 颜色只是跟阴阳有关系，和
2: 天
0: 天地
2: 地
0: 无
2: 无
0: 关
2: 关。
0: 系是
2: 和
0: 吧？
2: 天地无关。
1: 天地是分布在四周的这个四卦的图案。
2: 它那个四卦的图案，那个太极当中的那个四卦真的很难的，有的是三条杠那个实心的，
0: 对对，
2: 然后有那个三条杠三个都不是实
0: 实
2: 心
0: 心
2: 的，然后还有间隔着实
0: 的，
1: 对对
2: 心
1: 对，
2: 和那个
1: 还有
2: 非
1: 完
2: 实
1: 全
2: 心
1: 分
2: 的，
1: 开的，
2: 对，然后这样掺在一起的都有。
1: 那我们说说刚刚说的天吧，天应该是在这四周的哪个位置呢？
0: 那一定在上方喽，
1: 对，
2: 上方，
1: 左上还是右上呢？
2: 左上吧，
1: 对。是三条线，
2: 对，
0: 为
2: 因
0: 什么
2: 为
0: 左上？
2: 以左为尊，哦，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太极旗当中也是同样的说法。
1: 这个我们回去查一查。
2: 那天那地的话，
0: 那地就下面
2: 下
0: 了，天
2: 方
0: 的下边，
1: 对，左下还是右下？
0: 左下呗，
2: 右下
1: 啊，是右下，
0: 右下，
1: 右下那个位置，
2: 因
0: 他
2: 为
0: 们是
2: 天地相对，
0: 相对
2: 是
0: 的，
2: 吧？
0: 对的，对，写，
1: 然后这个它的那个图案就是完全分开的。分裂的，
2: 完全分开的。
1: 对对对，
2: 那剩下那两个我可真不知道了。天地、乾
1: 天
2: 坤、阴
1: 地，
2: 阳，差不多都出来，难道还有什
0: 天
2: 么？
0: 地还有什么呢？
1: 再想一想，我们
2: 啊，
1: 会经常想到
0: 有两面
1: 需要
0: 性
1: 的，
0: 的是吧？
2: 水火，
0: 水
1: 对，
0: 火，
2: 真是水火吗？
1: 是水火，
2: 真是水火。
0: 天地、水火、阴阳，
2: 因为我记
1: 水
2: 得，
1: 跟火，
2: 因为我记得那个什么呀，在说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那个阴阳水火，有天地水火等等，但是到底具体哪个方位还真不知道。
1: 其实这个也可以，我们推断出来。
0: 那水，那我们先说
1: 水
0: 水吧。
1: 火，
0: 水火，
2: 水的话，火的话，火在天还是火在下？
0: 我觉得火在天应该，因为天和火，因为有太阳嘛。
2: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突然
0: 地
2: 一
0: 下
2: 下子
0: 有
2: 没有自信
0: 水，
2: 了。我看眼琛笑的好像不对。
0: 不
2: 那
0: 是
2: 火在
0: 吗？
2: 下吗？
1: 火在下面，
0: 火在下，
1: 水是从天而降的嘛？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是吗？
2: 是
0: 是
1: 火是在地上燃烧的
2: 是天雷地火吗？有道理，有道理。
0: 有道理。
2: 我们经常在听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啊，有道理，但是又想不起来，
0: 对，
2: 为什么？然后，哎，我们是不是这整个太极旗就说完了？
1: No no no，我们不要忽略，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图案，还有什么？
0: 还有
1: 我
0: 颜
1: 们。
0: 色是黑色和那底色的白
2: 白
0: 色，
2: 色，
1: 对，底色的白色。它象征着什么呢？
2: 白色，
0: 白
2: 那个韩国不
0: 色
2: 是有一个词
0: 啊，
2: 说韩民族是白
0: 白
2: 衣
0: 衣
2: 民
0: 民
2: 族，
0: 族啊，
2: 跟那个有关系吗？
0: 是吗？
1: 那白衣民族象征的
0: 是纯洁
1: 是，
0: 干净吗？
1: 有一个基本靠近了，
2: 那一个基本靠，
0: 可以包容宇宙和火和地，还有天和
2: 那个
0: 水的东
2: 不
0: 西。
2: 是白色的，你那个挺让你赶紧想想，白色它象征什么呀？
1: 象征
2: 白
1: 什
2: 衣
1: 么？
2: 民族啊，象征什么呢？
0: 对啊，就是干净
1: 这个干净、
0: 纯洁。
1: 纯洁，
2: 纯洁。
1: 对，这个白色的整个背景表现了明朗跟纯粹。
2: 还是
0: 明
1: 纯粹，比纯洁还要高一个。对对
2: 纯
1: 对，
2: 粹，明
1: 而
2: 朗
1: 且，
2: 和纯粹。
1: 对，而且是在传统上热爱和平的这个韩国的民族性。整个这个白色的背景，热爱和平。
2: 和平的象征不是绿色吗？

0: 和平，因为白鸽嘛，鸽子。
1: 哦，白色，哦，平静平稳啊，有可能是这意思。
2: 对，
1: 本来哈，两位知道那个太极旗，就是说它在挂出来的时候，那个红色到底是在上还是蓝色在上，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
2: 没有，
1: 没有
0: 吧？它不是一半一半吗？
1: 是一半
2: 对，红在上还蓝在
1: 半，但是你挂旗子的时
2: 上。
1: 候，它是哪个方向？还是说他们都在上面，只不过是斜着的？到底是就是它那个就中间那个红和蓝到底是什么方向？
0: 不是写着的吗？我觉得天和地这种，
1: 写着，
0: 啊，不是，那我又想错
1: 不是，那估计那个什么呀，挺要看到的都是国庆节的时候插那个旗子，然后是竖着插的，
2: 这样垂下来的。
1: 那个他那个是横着插的，
0: 对对对，
1: 横着插的旗子，然后这个旗子它就
2: 垂下来了。
1: 它垂下来之后呢，然后这两个那个像蝌蚪，两个蝌蚪这样的就是对着，然后就竖起来了。那旗子竖着正常的插的话，它应该是那个是横着的，然后它的那个红色是
2: 红色在上，
1: 在上
0: 应该是阳是吧？
2: 对对
1: 阳
2: 对，
1: 在上，
2: 阳在上。这样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天地的那个四周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通过天的这个在左上的位置来判断这个旗的这个方向。
1: 哦，天在左上，
2: 天在左上，
0: 天是那个杠是。
1: 天是
2: 三
1: 三个
2: 根杠，
1: 十杠，
0: 就十杠
2: 三根
0: 是
2: 十杠，
0: 吧？
1: 三根十杠，
2: 我们记住这一个，就其实能够判断出来。
1: 那个休息的时间画个图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着这个图来讨论一下。来送上一首歌，荒狂히개코带来的《당신의밤》。

0: 我们今天在猜的是韩国太极旗上都有什么图案，各个图案它象征的意义又是什么。嗯，这其实来韩国之前哈，我是画不出来韩国太极旗的，然后来韩国很久之后其实也是画不出来的，就是大体上对这个旗子什么样子大概，就是看到的话认识这是韩国国旗，但是让画出来的话我
1: 画不出来的，是有方向的问题，有颜色的问题等等哈。哦，其实这道题，哎，在停下去，在咱俩猜的这个整个的所有的问题当中，基本上它是算是咱们猜的最快的吧？
2: 是，
0: 嗯，差不多是。那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太极旗的图案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刚刚只是，哎，这儿有个什么，这儿有个什么。我们现在用一句话描述一下它，我们的答案第一个就有什么图案。
1: 秦耀来。
0: 有什么图案？有，首先是中间有个圆，是就有斜杠，就是代表的是，就是天地水火，但是那个斜杠是怎么画的呢？我只知道天是三道杠，地是也是三道杠，但只不过中间空心儿，
1: 是吧？啊，中间的是空心的
0: 啊，它不算是空心，中间断开。 应该说是中间断开，中间断开的，嗯，是，那就是，然后火和水，
1: 火和水，
0: 火在下，水在上，
1: 对，
0: 然后哎，但是这个火和水就是它这个中间断开的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有无数种可能，是啊，哦，按照排列组合的话，它可能是。
1: 比如说它是这个什么呀，中间的这根是断开的，然后它也有可能是上下这两根是断开的，
0: 到底火是上下断开还是中间断开呢？火，中间断开，
1: 是中间断开啊，
0: 火是中间断开，两边是实心的，两边实的，就是没有断开的。那就那水就反过来咯，中间是实的，两边是断开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水那个水和火大家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可以按照汉字来记，
1: 挺像水的，
0: 那个水水这个字，水这个汉字就是这样写的嘛，中间是实心的，然后两边是断开的。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就分清楚，然后跟它相反。嗯嗯。
1: 对，然后跟那个火那个汉字也是非常接近的哈。
0: 哎，真是。哎，这样一想，土地的这个完全分开了，就像那个真正的土地一块一块的那个感觉的一样，
1: 皲裂了吗？
0: 就是那个稻田的感觉了，一块块绿色的，飞机上看到的
1: 那种飞那种分田哈，那种格子，哦，有道理，有道理。哦，
0: 这么哦，差不多出来了。就是在一面旗子上面最中心是
1: 太极它的那个图案，然后上面是红色，下面是蓝色，再四周四个角，然后是四卦，四个卦的卦象，然后分别代表天地，还有水火。不要漏掉，就是以白色为底色，我们刚又说漏掉这个白色为底色了，是太容易忽略了，因为太理所当然了。对，是黑色。韩国的国旗，韩国的国旗。然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旗子呢？这个是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记载上啊，1882年朴永孝，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他受高宗之命前往日本的时候，制作并使用了太极四卦图案的旗帜。
0: 但是呢，这个高宗在1883年的时候，以王命将太极四卦的图案的太极旗定为国旗并颁布。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具体的制定这个国旗制作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韩国一直在使用多种形态的国旗，直到就是他这个四卦的位置可能会不太一样，没有固定下来。对对对，然后直到这个1948年的时候，就是8月15号，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后，统一了太极旗制作方法的这个必要性，所以在1949年政府就通过了国旗制作法告示，然后确定并发表了国旗制作的方法。这是一段历史。哦，那像这个太极旗的话，就最开始也就是说在高宗时期，按照这个年代来看的话，那应该是大韩帝国时期。
1: 在帝国时期的话，然后就1883年、82年，
0: 对，这个大韩帝国时期，然后一直到后来哈，哎，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时期好像使用的也是太极旗，对，嗯，我记得当时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那个这个纪念馆里面，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些记载的，嗯，所以韩国的这面太极旗真的历史非常的久，非常的悠久，嗯，非常的悠久，嗯，太极旗我们可能外国朋友来到韩国之后啊，就是真的会发现，就是他们会在固定的节日然后挂国旗嘛，嗯嗯，然后我们其实
1: 在谈到韩国国庆节的时候也提到过，说显忠日还有光复，然后他是会挂太极旗的。嗯，在韩国是所有的国庆节都挂国旗吗？还是说，
2: 是吧，应该它是国庆了，毕竟是。嗯，
1: 什么有刚就是上期说的是开天节，
2: 开天节，三一节，
0: 三一节，
1: 三一节。
2: 至宪节，光复节，
1: 光复节，
2: 对，还有韩文节，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日子，嗯，
1: 还有一个节日，
2: 还有一个是10月1号，10月1号是国军的日子
0: 啊，国军的，
2: 而且我查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这些国庆节啊，这些日子，在韩国其实每天都可以挂国旗的。<笑>
0: 嗯，不限于这些日子，当然这些日子可能大家有一个这个习惯一定要挂国旗。嗯，对，然后那个毕竟是宣扬民族精神嘛。对，我就记得自己当年在读语学堂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遇到了一个什么节日啊，记得不太清楚了，然后学校好像发了韩国国的韩国国旗，然后当时发了韩国的国旗，然后告诉我们说韩国在这一天是会挂国旗的。嗯，
2: 然后其实那天回宿舍也没挂，但是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有意义哈。对于学韩语的学生来讲，就是了解韩国的国旗，然后了解它在什么时候，然后可以去挂国旗等等，这其实也是对韩国文化的一种认识和了解。哎，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为大家扫了一个盲区啊，就是这个
0: 学到了好多，就是这个太极旗到底怎么画。其实一直到今天之前哈，太极旗就是它中间那个红蓝旁边的
2: 四卦，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是完全记不住的，嗯，我其实也曾经问过一些韩国朋友，问他说，哎，你们能画出来那个韩国国旗吗？然后他们说画不出来。
0: 是吗？
2: 不，他说，我说为什么，很简单，不就是红蓝
1: 红的蓝的，
2: 然后再加外面旁边那个三道嘛，有的画连到一块，然后有的画断开，然后他们说
0: 记不住那四个位置，嗯，就是说那个到底是天地水火，到底是哪个位置是哪一个，嗯，他们说小的时候就是他们会练习去画，嗯，这是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
2: 对，韩国的父母会这样给他们传输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嗯，这种教育。
1: 对，毕竟是异国国旗嘛，我也特别是我已经来到韩国已经10年以上了，还不知道怎么画，真是。
0: 对，真的是想的话，哎，就那个红的蓝的那个周围是不是有黑的，这是种感觉，
1: 对，
0: 红的蓝的，然后周边有很多三道杠，
1: 但是不知道确的怎么画，嗯，
2: 是的。
0: 在网上其实那个发现韩国国旗好像它那个什么呀，
2: 那个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说的这些节日啊，除这些节日之外，还有一个节日，然后那个韩国人也会去拿着韩国国旗上街。
0: 我猜一下，猜
2: 是不是那个世界杯纪念日之类的那个？
1: 对，
0: 披着国旗是吧？
2: 对，
0: 就最近印象好深啊。
2: 对，
0: 看来大家都已经是深深的浸染在这个文化当中了。世界杯期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

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听享当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金陵十三钗》选段。作者严歌苓1958年11月出生于上海，美国华裔女作家、编剧。1965年离开家乡到成都学习舞蹈，1971年考入成都军区，到西藏当兵，进成都的军区文工团。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79年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战地记者，到前线采访写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军衔至少校。同年完成处女作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1980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心弦》，这部作品也使他开始在影坛崛起，此后多年笔耕不辍。作品的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满目疮痍，但由国际友人主持的一个教堂暂时还是一方净土。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故事。结果竟然是那13个最所谓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2009年2月，《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选中改编成电影，严歌苓担任编剧。作品在2011年上映，角色分配旁白女学生姚姐淑娟由王乐演播，神父法比阿顾由朴丽欣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陵十三钗》选段。
1: 《金陵十三钗》上篇。孟淑娟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她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铺位旁边。时间大约是清晨5点多，或者更早些，至多4点半。她不是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万炮齐安其实也像万炮齐鸣一样恐怖。他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热流带着一股压力，终于冲出了一个决口。淑娟就是在这时醒的，她的初潮来了。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感觉刚刚还滚热的液体已经冰冷冰冷。她的铺位左边排开7张地铺，隔着一条过道又是7张地铺，远。

近的楼宇房屋被烧着了，火光从阁楼小窗的黑色窗帘透进来，使阁楼里的空间起伏动荡。淑娟借着光亮，看着同学们的睡态，听着他们又长又深的呼吸，他们的梦里仍然是和平时代。淑娟披上棉袍，向阁楼的门摸去，这不是个与地平线垂直的门，从楼下看它不过是天花板的一个方形盖子，供检修电路或者是屋顶堵漏的人偶然出入的。昨天淑娟和同学们来到威尔逊教堂时，教堂的英格曼神父告诉他们尽量待在阁楼上，小便有铅桶，大姐在下楼。方形盖子与梯子相连，其中有个巧妙的机械关节，在盖子被拉开的同时把梯子向下延伸。昨天下午，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着淑娟和威尔逊女子学校的16个女学生赶到江边，准备搭乘去浦口的轮渡。到了近傍晚时分，轮渡从浦口回来，却突然到达了一批重伤员。重伤员都伤在了自己人枪弹下，因为他们在接到了紧急撤退命令，从前线撤到半途，却遭遇到了未接到撤退令的友军部队的阻击。友军部队便把撤退大军当成了逃兵，用机枪扫，用小钢炮轰，用坦克碾。撤退大军在撤离战壕前已经遵守命令，销毁了重武器，此刻在坚守部队的枪口前成了一堆肉靶子。等到双方解除了误会，撤退部队已经伤亡几百。坚守军或许是出于内疚，疯了一样为了他们吃了子弹的伤号在江边抢船，神父和女学生们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轮渡。当时英格曼神父认为夜晚的江边太凶险，有枪的鸣枪，有刀的舞刀，他们相信日本兵再不过也就是如此了。于是他和阿多纳多副神父带队，教堂雇员阿顾和陈乔氏护驾，穿小巷把淑娟和同学们又带回了教堂。他向女学生们保证，等天亮的时候一定会找到船，实在找不到还剩一条后路，就是去安全区避难。据英格曼判断，南京易守难攻，光靠完好的城墙和长江天险，谁想破城都要花个几天的时间。孟淑娟在之后的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惊悚的回想，1937年12月的中国首都南京竟失陷的那么快呀。当时已经历经了一大段人生的英格曼神父，在自己微观格局中误解了局势，使他和女学生们错过了最后的逃生机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过，他注定需要一场巨大的牺牲来更正。13岁的孟淑娟顺着阁楼口端的木梯子嘎吱嘎吱地下来，她的脚落在圣经装订工厂的地面上，感到年湿刺骨的12月包裹上来。除了远处偶然爆出的几声枪响，周围非常的静，连她自己的身体的行进都跟黑暗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此刻她还不知道这静得不妙，是一座城池放弃挣扎渐渐屈就的静。淑娟走在湿冷的安静中，她的脚都认识从工厂这头到那头的路了。一共是22张案子，供学生们装订圣经和讲经手册所用。现在淑娟留在教堂的女同学大多数都是孤儿，只有2个像淑娟这样，父母因为耽搁在国外和外地。淑娟认为

0: 为这些父母都是有意耽搁的，存心不回到连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都不想要了的首都南京。就在淑娟赤裸下身站在马桶前，好奇而嫌恶地感到腹内那个神秘的器官如何活过来，蠕动、抽搐、泌出深红液体时，完全不清楚威尔逊福音教堂的高墙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个打着膏药旗的坦克正在进入南京，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扎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的路上，在沥青底板上定了影。此时13岁的孟淑娟只知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的惊血。她朦胧地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根植发芽结出后果。我的姨妈孟淑娟就是在这个清晨结束了她混沌的女童时代。她两腿被当间的一块毛巾隔开了距离，她就是迈着这样不甚雅致的步子走到外面。哥特式的教堂钟楼在几天前被炸毁了，连同教堂朝着街道的大门一块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此后出入都是靠着一个小小的边门。某处的火光映衬着那坍塌的轮廓，沦为废墟也不失高大雄伟。主楼跟他所在的工厂相隔一条过道，过道一头涌向边门，另一头通往主楼后面的一片草坪。英格曼神父爱他胜过爱自己的被褥，自豪地告诉他的教民，这是南京最后的绿洲。几十年来供教民们举行义卖和婚丧派对的草坪上，眼下铺着一张巨大的星条旗和红十字旗，草坪一直绵延到后院。若在春夏，绿草伏在着英格曼神父的红色砖房，是一道难得的人间童话。东边升起的微弱的红霞，这是一个好天。很多年后，我姨妈总是怨恨地想，南京的末日居然是一个好天。孟淑娟迈着被毛巾隔离的两条腿，不灵便地走回圣经工厂，爬上楼梯后，她马上进入了梦乡的和平。天微亮时，女学生们都起来了，是被楼下暴起的女人哭闹惊醒的。阁楼有3扇扁长形的窗户，都挂着防空袭的黑窗帘和米字纸条。纸条此刻被女学生们掀开了，从那些小窗可以勉强看到前院和一角边门。淑娟把右脸蛋挤在窗框上，看到英格曼神父从后院奔向边门，又宽又长的起居袍为他扬着风帆。英格曼边跑边喊，
1: 不准翻墙，没有食品。
0: 一个女学生大着胆子把窗户打开了，现在他们可以轮挨着把头伸出去了。边门旁的围墙上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穿水魂缎袍的那个像直接从春床上跑下来的新嫂嫂，另一个被狐皮披肩，下面的旗袍一个纽扣也不扣，任着一层层春夏秋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一个个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厂的门口。等淑娟参加到同学的群落中，墙上坐着的不再是两个女子，而是4个。英格曼刚才企图阻拦的那两个已经成功着陆在教堂的土地上， 连

0: 赶来增援的阿固和陈乔治都没能挡住这个涕泪纵横的先头部队。英格兰神父发现工厂门口聚集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女学生，马上凶起来，对阿固说：
1: 把孩子们领走，别让他们看见这些女人。
0: 他那因停水而被迫蓄养的胡须有半厘米长，所以他看起来突然增高了辈分。淑娟大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他视野的女人。女孩们有些稍安世故的，此刻告诉同学们：“
2: 都是塘子里的。”“
3: 什么是塘子？”“
2: 秦淮河边的窑子嘛。”
0: 阿多纳多副神父从主楼冲出来，跑着喊着：“
1: 出去！这里不收容难民。”
0: 他比英格曼神父年轻20多岁，脸比岁数老，头发又比脸老。他的名字叫法比，教民们亲热起来，扬州法比。法比地道的扬州话一出口，女人们的哭闹恳求便突然来了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他们确信自己的耳朵无误，喊出与菜馆厨师剃头匠一样字正腔圆的扬州话的，确实是眼前这个凹眼凸鼻的洋和尚。一个24、25岁的姚姐说：“
4: 我们是从江边跑来的，马车翻了，马也惊了，现在城里都是日本兵，我们去不了安全区。”
0: 一个是17、18岁的姚姐抢着报告：“
4: 安全区连坐的地盘都不够，就是挤进去也要当人秧子直直的插着。”
0: 一个圆滚滚的女人说：“
5: 美国大使馆我有个熟人，原来答应我们藏那里头，昨天夜里又反悔了，不收留我们了，姑奶奶白贴他一场乐呵。”
0: 一个蛮不在乎的声音说：“
6: 日他祖宗，来找快活的时候，姐妹们个个都是香香肉。”
0: 淑娟让这些陌生的台词弄得心神意乱，阿姑上来拉她，她撇开了，她发现其他女孩已经回到阁楼上去了。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姚姐们入侵，他左一棒右一棒的空轮，把哀求退还给女人们：“
1: 姐姐们行行好，你们进来也是个死，要么饿死要么干死，学生们一天才两顿稀的，喝的是洗里池的水，行行好，出去吧。”
0: 木棒每一记都落在水门厅的地面和砖墙上，一记记回震着他的虎口和手腕，最疼的是他自己。那个24、2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他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他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

金陵十三钗下篇。那个24、25岁的姚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下来，微微垂头，于是孟淑娟就看到了这个她终身难忘的背影。这是个被当作脸来保养的背影，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淑娟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她的背，她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此刻孟淑娟听着英格兰神父穷尽她30年以来学的中文，在与她论争，无非还是陈乔治的那几句：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英格曼词不达意时，就请法比把他的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女人跪着的背影生了根，肩膀和腰却一直没有停止表达。她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配死得利索，死得不受罪。不能不说这背影此刻是庄重典雅的。说着说着，盘在他后脑勺上的发髻突然崩溃，流泻了一肩。好头发！英格曼神父

0: 干巴巴地告诉他，他庇护的女学生中有几人的父母是上流人士，也是他教堂多年的施主，他们几天前都发过电报来，要神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方面的侵害。他一一发回电报，以他的生命做了承诺。法比失去了耐心，还原成扬州乡亲了。他用英文对英格曼神父说，
1: 这种语言现在是没法叫他们懂的，必须得换一种他们懂的语言。陈乔治，让你演戏台上的孙猴子呢，打真格的。
0: 阿顾已经放弃扭送书卷了，此刻他扑出去打算夺过陈乔治手上做戏舞的弄棒。一个女人坠楼一般坠入阿顾的怀抱，差点把阿顾的短脖子彻底砸进胸膛。女人顺势往跌倒的阿顾身上一睡，斑斑驳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一线净光的身体。缺见识的阿顾此生只见过一个光身的女人，就是自己的老婆。这时吓得啊呀一声嚎叫，以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趁这个空档，墙头上的女人都像雨前田鸡一样纷纷起跳落进院内，还剩一个黑皮粗壮的女人从墙外又拽上了三四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姚姐。法比一阵绝望，
1: 还得了了，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在这里靠岸了。
0: 无论如何她是神职人员，动粗是不妥的，只能粗在话上。他指着女人们大声说，
1: 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事啊，怕你们去大街上欢迎日本兵去啊。
0: 好几个女人一块回嘴，还是杨和尚呢，怎么这样讲话，想骂我们你就好好骂，这比骂人的话还丑啊。阿顾想从不死不活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很大，两条白胳膊简直就是巨型章鱼的须，越撕扯缠得越紧。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势不可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叫阿顾干脆打开门来。淑娟看着那个较好的背影慢慢升高，原来是个高挑身材的女子，此刻被扫得发蓝的石板地面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她们的香笼、包袱、红粉黄绿的绸缎被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五彩下水似的发绳、长丝袜和隐私小物件的袋子。我姨妈淑娟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闻的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杀的一个细部。这个细部周边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已经成了排血沟，他还得等许久才知道好歹，知道他是个多幸运的孩子，神父和教堂的高墙为他掠去了多少血淋淋的图景和声响。人头落地，胸膛成为一眼红色喷泉时，原是有着独一无二的声响的。远在宁波乡下的外公和外婆本来要逃到南京来避难，顺便照顾淑娟，但一路兵荒马乱，往西的水路陆路都是风险，800多公里的旅程会是一场生死赌局。再说老人们自知他们的庇护并不强于英格曼神父和他的美国教堂，他们在电报里还惦记着淑娟的功课，跟同学们一道，好歹不会荒了学业。淑娟在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一些人去怨怪，她心里狠狠地怨怪着父母，甚至是妹妹舒曼，眼睛却进一步张大了。这个妖精是怎么了？死在阿顾的怀里了？貂皮大衣的两片前襟已经彻底敞开，灰色的清晨白光一闪，一具肉体腰形毕露，在黑色的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滩不新鲜的牛奶。他赶紧缩回门去。站了很久， 淑君脸上的燥热才退下去。这种不知臊的东西，要十个淑君来替他害臊。淑君逃一样攀爬梯子回到阁楼上，女孩子们还挤在三个小窗户前，所有米字形的纸条都被揭下来，黑色窗帘全然撩开，三个扁长窗口成了女孩们看戏的包厢。楼下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女人们四处乱窜，找吃的，找喝的，找茅房。一个姚姐叫另一个姚姐扯起一面墨绿的上等的绿绒披风，对洋和尚们抱歉地说，一夜都在逃命，不敢找地方方便，只好在此有失体统一下了。说着她就谢幕一般地消失在了披风后面。法比用英文叫喊着，
1: 动物，动物。
0: 英格曼神父活了近60年，光是在中国就经历过2场战乱，北伐、军阀混战，可是他从不必目睹如此不堪的场面，不必忍受如此粗鄙低贱的人等。神父有个次要的优点，就是用他的高雅战胜粗鄙，于是对方越粗鄙，他也就越高雅，最终就达到了雅不可耐。正如此刻，他用单词平稳的嗓音说，
1: 请你克制，阿多纳多先生。
0: 然后他扭过脸对着姚姐们，包括那个刚从绿绒斗篷下面再次出场，两手束着腰带，一脸畅快的姚姐咬文嚼字地说，
1: 既然诸位小姐要进驻这里，作为本堂神父，我恳求大家遵守规矩。
0: 法比用一江北嗓门喊出英语，
1: 神父，放他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
0: 他对两个中国故宫说，
1: 死活都给我撵出去，看见没有，一个个的已经在这里作怪了。
0: 腰身圆润的姚姐此刻叫了一声，救命啊。人们看过去，发现她不是认真叫的，目光带着一点无赖的笑意，
2: 这个骚人动手动脚的。
0: 他指着推他的阿顾说，阿顾吼道，
1: 哪个动你了？
2: 就你个挡炮子动老娘了。
0: 他把胸脯拍得直哆嗦。阿顾反口道，
1: 动了又怎样，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0: 人们看出来了，阿顾此刻也不是完全认真的。
1: 够了，
0: 英格曼神父用英文说道。阿顾却还没够，继续跟那个姚姐吵骂，他又用中文说，
1: 够了。
0: 其实英格曼神父已经看出来，陈乔治和阿顾已经暗中叛变，跟姚姐们正在暗中里应外合。法比说，
1: 神父听着，请你听着，放他们进来。
0: 英格曼神父说，
1: 至少今天一天让他们待在这里，等日本人占领完成了，城市的治安责任由他们担当起来，再请他们出去。日本民族以遵守秩序著称，相信他们的军队很快会结束战斗的混乱状态。一天不可能结束混乱状态啊，
0: 法比说。
1: 那么2天。
0: 英格曼神父说着转过身向自己的居处走去，他的决定已经宣布了，因此他也不再给任何人讨论的余地。
1: 神父，我不同意。
0: 法比在他身后大声说。英格曼神父停下来转过身，又是雅不可耐了，他淡淡地回答法比，
1: 我知道你不同意。
0: 然后他再次转身走去，他没说的话比说出的话更清楚。
1: 你不同意要紧吗？
0: 这时候英格曼神父以高雅显示出来的优势和权威是很难挑战的。法比生长在扬州的乡下，是一对意大利裔的美国传教士的孩子，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的大户或团丁，把他们看得践踏几等。英格曼神父又因为法比的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践踏几等。一个年少的姚姐此刻正往圣经工厂跑， 他看见阁楼上露出的女学生们的

0: 认为跑进那里一定错不了，至少温暖舒适。法比从他后面一把扯住他，他一个水蛇扭腰，扭出法比的把握。法比又来了一下，这次抓住了他挎在肩上的包袱。包袱是粗布的，不像他身上的绸缎那么滑溜，法比的手比较好发力，这样才把他拖出了工厂的门。只听见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包袱下雹子了，下了一场骨牌袍子。光是那质地有声的脆润劲儿，也能够听出来这牌是上乘质地的。粗皮黑胖的姚杰喊道：“豆蔻，丢一个麻将，我撕烂你的大胯！”叫豆蔻的年少姚杰喊回去：“大胯是黑猪的好，连那黑的一块撕。”法比本来已经放下豆蔻，可他突然骂得如此不堪入耳，恐怕还要更加不堪入耳的往下来。他再次扑上去，把他连推带搡的往外轰：“
1: 出去，马上滚！阿顾，给他们开门！”
0: 法比叫着，大冬天的脸锃亮，随时要爆发大汗似的。豆蔻说：“
2: 哎呀，老爷，你是我的老乡哎！”
0: 他脚下一趔趄，嗓音冒了个调：“
2: 求求老爷，再也不敢了。”
0: 他混沌未开的面孔下面，身体可是足斤足两，怎么推怎么弹回来。
2: 老爷，你教育教育你的小老乡我呀，我才刚满15嘞。玉墨姐姐，帮我跟老爷求个情嘛。
0: 叫玉墨的姚姐此刻已经收捡好自己的行李细软，朝纠缠不清的豆蔻和法比走过来，一边笑嘻嘻地说：“
2: 你那个嘴啊，是该卫生卫生，请老爷教育，还不如给你个卫生球吃吃。”
0: 他在法比和豆蔻之间拉了一会儿偏架，豆蔻便给他拉到他同伴的群落里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还是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唐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视频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演播的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哎，这部作品其实我是先接触的电影，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这么拍，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等等，但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找到了答案，电影里没找到的小说里找到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小说的魅力。
2: 没错没错，
1: 交代的清楚哈。
2: 所以我们主持人现在倾力的推荐要去看小说，
1: 要看小说啊，一定要看小说。我们先来请王老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
2: 好的，这个呢其实讲的是1937年日军侵占了这个中国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在一个教堂里的故事。那我们这周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教堂当时是在掩护十几个这个女学生，但是呢这个因为教堂当时也是这个断水断粮，也是非常的艰难，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13个就是风尘女子了，那
1: 秦淮和尚的，
2: 对对，秦淮和尚的这个风尘女子就是求救，就是他们也希望这个教堂能够收容他们，但是呢教堂当时是没有这个能力收容，所以说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他们就这个就死缠烂打就挤进来了，所以说我们开头这部分就是在描写他们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教堂，又是怎么样被这个教堂收容的。
1: 也真的是死缠烂打。这个部分其实在电影当中的话就是觉得拍的非常的模糊，哎，这人家也是逃难的呀，然后也是想要进来的，你就为什么就拒绝，不同样都是人吗？哎，小说当中就介绍了清清楚楚的，人家本来就是先保护的这些女学生都已经是联系好的哈。提到了一个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我觉得是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几个字吧？
2: 没错，
1: 大家对这段历史是怎样的一个记忆呢？
2: 南京大屠杀呢，应该说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一个记忆。那小的时候是在历史书上学的这段历史，然后这个。当时在历史书上是有几行的这种介绍啊，就是但是没有非常详尽的讲，只是提到了死亡人数，提到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然后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后果，损失非常的惨重，非常的惨绝人寰。但是后来我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参观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个纪念馆，然后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说从纪念馆出来的那一刻，我这个整个人是僵掉了。
1: 你看过那个纪念馆？
2: 是是是，
1: 直接去了现场。
2: 没错，就去到了这个纪念馆。然后这个我在这里面其实很想说两点，就是第一，我就是说，因为我这人内心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就说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一辈子的影响，就影响到现在。其实我因为在大学里工作，按道理来说，你作为一个学者，就说，这个其实是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国家、民族，包括战争、历史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这个打击和刺激，其实我其实是很难
1: 公正、
2: 很公正、很客观的去看待日本这个国家、民族，以及它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去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能我都会带着一种一个就是很摆脱不掉的这种阴影和对这种东西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是很想说，我当时在纪念馆的时候我印象很深，除了我以外有很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在参观，而当时这个纪念馆它是有很多这个影像材料照片，其实真的是比你在看，
1: 不应该吧，
2: 对，这比你在看任何一部暴力成人片其实都
1: 残忍，
2: 都要残忍。其实我就觉得这些是不是我们进行历史教育是应该的啊？但是是不是在这部分应该可能要选择一个比较慎重的态度，
1: 至少要承认，
3: 要分级的，
2: 是 是, 是，
1: 嗯，哇，这个纪念馆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勇气去看，
2: 我非常能理解。
3: 对这段历史有一个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口述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官修历史呢，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看到历史和资料当中的历史，可是南京大屠杀很多人 留下来的那记忆都是用他嘴巴说出来的，那会有一个老百姓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其实能更清楚的去记录那些历史。而我们其实平时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口述历史的，你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记录去说，以后的人看这个还是有价值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其实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去问你的父辈祖辈过去的事情，那些都可以留下来作为一种那个资料，是很好的。嗯嗯。
1: 是，其实就是金陵十三钗哈，就是中间描述的这一部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也有严歌苓，就是他的上一代人亲历者，真的有啊，有这个背景，他的也留下的日记好像是，对，是他的姨妈还是他的姑母，
3: 非常有帮助，
1: 是，所以才能够有那么真实的一个描写哈。嗯，我们看到主人公淑娟。 是吧，然后一开始就是淑娟，然后她的一些动作，然后她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就是她也是迎来了这个不速之客哈。哎，女学生还有秦淮和尚的这些女人，哎，她是一个在当时的立场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一个是天上的神女的感觉，另外这就真的是零落成泥被碾成灰的人物哈。那她是什么态度呢？
3: 我觉得淑娟啊，一描述她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月经已经来了，那她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从这个
1: 大人
3: 生理上的角度来讲，文学的角度来讲，她也是进入到了那个思春期了，这个青春期的开始，她就会对那个东西产生好奇，而这些女人正好来自跟那个性有关系的这么一个
1: 产业，
3: 所以
1: 他肯定是无比的好奇的，我认为，尽管是他在教会受到了很多的好的保护，但是他一定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所以最开始就是他的这个出场这个点，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视角。
2: 对，
1: 以前还真没这么想过。
2: 是，我觉得这个
1: 视角切入的特别好。
2: 我觉得我也这么觉得。
1: 我觉得严歌苓可能也会觉得好。
3: 对，
1: 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场景？
2: 我印象比较深。

0: 能够痛快死去的这么一个尊严，就是我们不希望被日本兵折磨致死，就是说希望就是你们能收留我们。所以我觉得他当时那一跪，其实是挺能闪，就是说挺能表现他身上的那种比较高贵的气质和内在，而并不是说，就是从那一刻我们去看他的这个职业，从他职业去看他这个人。
1: 高贵的灵魂，是，嗯，是。那唐老师，
2: 我印象深刻的是老神父，年轻神父，还有他这里面帮忙的中国人阿顾和这个陈乔治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老神父啊，他高雅到一定程度了，有些东西他可以就是放过去不管了，他就像唐僧一样。年轻神父啊，至死都不让他们进来，
1: 是，
2: 坚守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打死妖精，那就是孙悟空。阿顾呢？
0: 你看他好像是在推他们，实际上跟他们已经成一伙了，
1: 对，
0: 年
2: 到一起去了，他就是八戒，他心里面已经是，而且年轻嘛，就心里面就喜欢那个女孩子，有一点，哎，那陈乔治呢，其实也是倒向一边了，陈乔治有点像沙僧那种感觉呢，就是他可以去帮他们，也可以听师傅的话，或者是可以不这样，或者也可以那样，
1: 和稀泥的呗，
2: 假装抡着棒子在那边，就是《西游记》这四个男人，
1: 和稀泥的，这个结构好，
0: 我觉得这个朴老师。
1: 应该去搞文学研究，因为我觉得不搞文本研究太可惜了。今天都看到这两个点，
2: 非常有意思，
1: 可以写论文了。对，我觉得这个什么呀，您可以有机会跟杨歌苓老师演聊聊，他应该也会赞同您的这个观点，而且说不定能刚刚好就戳中了他本身创作的这个点哈。
0: 是，
1: 很有趣的哈。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2: 再见。
1: 送上王菲的《流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欺骗，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